0: 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与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教育局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粉尘涉爆企业，日常要点样预防粉尘爆炸啊？
5: 李仔，你记住啦，一系要加强日常粉尘嘅清扫，防止粉尘堆积；二系要根据粉尘及工艺类型使用正确嘅除尘设备；三系喺涉粉尘嘅车间及工艺一定要严禁烟火啊！
3: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6: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5: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这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6: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返乡村环境啊。
5: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生活如果有开关，
8: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9: 神采飞扬，
6: 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让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我哋呢一 part 嘅社会热点啦，伟照同埋永永同大家都讲下啲关于安全嘅一啲事情啦吓。咁、其实嚟到夏天，好多朋友都中意玩水，包括我哋嘅上半 part 都讲咗一啲喺我哋生活可以安全玩水、放心玩水、轻松玩水嘅地方。都系嗰句咧，点解安全要摆喺第一咧？因为真系要注意安全啦。嗱、据悉咧，深圳嘅消防咧就系发布咗一起嘅案例，为我哋敲响警钟啊！7月28日喺广东阳江海宁岛，一个嘅游客就被卷入咗海入边，最后咧就系溺亡嘅。而佢嘅遗体喺5小时之后咧，先至喺一个嘅非游泳区当中咧系揾到咗。咁然之后咧就话咧，佢当时咧其实都喺呢个嘅非游泳区当中去玩水咧，就被卷入咗去呢个嘅事发嘅海面当中啦。而且呢个海面咧个风浪咧系好大嘅。
1: 其实好似咁样嘅案例啊。

0: 啊，并唔系一个个例啊！每逢呢个时节嘅话，我哋通常都会同大家分享就好多啊呢一类型嘅案件。咁啊，希望大家啦都要即系提高嘅一个心眼啦。咁啊，譬如话仲有啦，2015年10月4日嗰阵啦，有三名嘅外地嘅游客啦，系去到咗惠州嘅惠东呢一度玩嘅。咁啊，呢一处要注意啦，系一个野滩啊。咁啊，其中两人系意外落水啊，被海浪系卷走咗。咁啊，事发咗之后啦，附近亦都有一啲嘅值守嘅救生船系救起咗一个人，咁啊，另外一个人系失联嘅，咁啊，最后都系即系搵唔翻啦。吓，咁啊，其实好似呢一类型嘅野滩咁样啦，佢系冇一个安全员系响度噶。咁啊，当你事情发生咗之后，再去搵即系附近一啲值守嘅救生船嗰阵，其实时间已经系迟咗噶啦。
1: 嗯，再嚟嗰个案例咧，呢、這个咧就前些少噶啦，就2024年嘅时间段，7月啦，喺广东汕头潮南区田心湾海滩当中，五个嘅年轻人喺海入边玩嘅时候咧，两个人就被海浪就卷走咗。十几个钟之后咧，两个人先被揾到，但系已经咧证实死亡噶啦。所以其实都系提醒翻各位啦，各地嘅消防咧多一份嘅呢个嘅攻略，安全攻略俾大家，大家就一定要睇，一定要学啦。嗱，我哋讲俾你听，你就记住在心中啦。第一个喺海边游玩嘅时候咧，要警惕一个灾害性嘅海浪，收到咗灾害性海浪嘅报警嘅时候咧，就要即刻远离海岸，快速去到高处安全嘅地方嚟进行避难。喺冇解除预警之前，千祈唔好再靠近呢个嘅海岸啦。
0: 嗯，系啦。咁第二个一定要注意潮汐嘅变化。大家响赶海嗰阵啦，吓都贪玩啊，大家中意赶海啊，但一定要知道啊呢个潮汐嘅规律啦，唔好话响一啲嘅礁石啊或者滩涂上边长时间去逗留。咁啊，一旦即系潮汐呢度发生咗变化嘅话咧，系啦，你可能行翻去个海滩边呢一度啦，避免发生呢一类型嘅意外。咁啊，第三点就系小心离岸流。咁啊，遇到离岸流嗰阵啦，只有得一样嘢做嘅啫，就系保持冷静啦，唔好话尝试去逆流返回啊，而系要朝住同呢个海岸平衡嘅方向横向咁游。
1: 嗯，咁呢个咧就真系要技巧性啦吓。咁另外仲有就系警惕啲海边嘅隐形杀手，例如海胆啊、海蛇啊、海蜇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有毒嘅一啲嘅情况。第二仲有一个就是如果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就要及时报警，都是那句了，打110然之后就问专业的人士寻求专业的帮助。除了海边我们要注意之外，其实有时候爬山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7月25日一个来自北京的45人户外逃走团是被困在河北的网红野山飲牛區呢一度，飲牛渠呢一度，咁啊，直至到咧26日嘅凌晨，先至被當地嘅救援力量營救下山。好就好在係冇人員傷亡。而26日嘅晚上，這個組織活動嘅俱樂部咧就發布咗致歉嘅聲明，亦都係提出咗退一保一呢個嘅補償方案。只不過呢個嘅聲明咧，好似就未平息到啲質疑喎。
0: 嗯，係啦，嚟睇下具體當日係點樣一個情況啊？據25歲嘅李某仲有朋友介紹啦，一共係有7人係通過咗呢一個嘅户外俱樂部啊，佢叫做蝦皮客噶，係報名咗呢一個活動嘅。咁啊，呢一個活動啦，咁啊，每人係交咗團費160元。咁啊，響呢一個嘅徒步團入邊，佢哋話比較高嘅一個收費噶啦。咁啊，據呢個活動嘅介紹嘅簡稱啦，佢話呢一次嘅徒步啦係一個初級嘅難度，13公里，爬升係450米。嗱，當日下午5点落山，全新嘅线路系唔堵车嘅，呢个系佢嘅介绍啊。但系实际响嗰一日嘅情况之下啦，中午2点嗰阵，山入边已经开始系落起咗小雨噶啦。咁啊，到咗下午3点啦，咁啊，徒步团就按照原本啊所谓呢一个全新嘅路线，继续沿住呢一个嘅山脊系往上行嗰阵，慢慢发现，其实呢一条线路系得翻佢哋一个团队啫，即系真系。 只有佢哋啊，呢幾個人啦，即係冇多冇少啦。咁啊，去到咗下午嘅五點鐘嗰陣，發現即係自己其實已經行咗有成11公里噶啦。嗱，一個領隊咧就安慰話，仲有5公里就可以行到噶啦。咁啊，我哋爭取響6點鐘就可以落山。但係慢慢發現。接住落嚟呢一條線路幾乎係冇人員踏足嘅，即係佢哋會發現喺呢個過程之中係好多嗰啲嗰啲灌木

0: 啊，即係冇人，總之冇人行過嘅痕跡啊。
1: 其實就係一個好荒山野嶺嘅地方啦。
0: 冇錯，冇錯。咁啊，後來佢哋先知道，佢哋行嘅呢一條嘅軌跡，其實係喺一個登山嘅 A P P 入邊啦。個發現上一次有人行過已經係2022年左右噶啦。咁啊，咁多年過去，其實呢一條線路早就已經係建咗噶啦。
1: 係啦，徒步團另外一個隊員咧就講俾採訪嘅記者聽啦，去到晚上7点钟嘅時候，成個團隊仍然係被困喺山脊之上嘅，而且當時已經開始暗噶啦，唔少嘅隊員就開始問呢個領隊嘅路線係咪正確，係唔係需要救援？但係領隊咧就未正面回應，咁啊繼續帶住佢哋咧強行開路。多名嘅隊友咧就被兩邊一啲嘅樹啊、沙棘啊刮傷咗之後咧，都話嘅其中不斷經過一啲嘅懸崖，如果唔小心嘅話，真係隨時可能跌咗落去。
0: 命仔都冇。
1: 去到晚上嘅8点钟左右，團隊唔少嘅成員就開始體力不支啦，咁紛紛要求領隊原地避險，並且快啲報警求助。但係領隊對於報警呢個嘅態度咧，仍然係有啲嘅猶猶豫豫咁樣嘅。一名嘅隊員無奈之下咧，就攞自己嘅手機去撥打咗報警嘅電話。喺懸崖邊等咗3个钟之後，當地嘅公安、消防同埋村委會開展咗呢個救援力量咧，先至嚟到。26号嘅凌晨2点钟，全員咧就可以講咧就。有惊无险啦，平安咁去下撤啦吓。事后咧就唔少队员咧对于呢一个团队嘅安全嘅保障、应急嘅措施同埋领队嘅资质就提出一啲嘅质疑啦。有名嘅队员就提到一个细节，喺发现呢个路线冇办法继续行嘅时候，领队同埋俱乐部之间嘅沟通咧系之后未第一时间去救助当地嘅官方嘅救援力量，而系转头联系咗北京一间嘅民间嘅救援队。咁啊，点解要等？到即系大家真系好嬲啦！队员开始自己报警之后啦，呢、这个领队先至妥协咧，咁样。
0: 嗯，系啦，咁啊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嘅，咁啊好似呢一类型嘅一啲嘅野山啊，就讲话系一啲嘅网红啦，咁啊慢慢啊发酵出嚟，越嚟越多人去行啦。咁啊其实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呢个地方，当地嘅政府早系响7月8号嗰阵已经系发布咗告知书，禁止主信期嗰阵啊系去到呢个地方系展开一啲嘅野游活动噶啦，所以提醒一下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啊，户外登山徒步嗰阵啦，除咗需要了解当地嘅一啲嘅天气啊、地形等一啲嘅情况啊，即系千祈唔好响啲恶劣嘅天气啊爬山啊，更加唔好话即系擅自啊，即系组织一啲人啊，去到呢一啲未开发嘅地方去进行玩嘅。所以几个简单一啲嘅登山运动安全指南系要提一提大家嘅。
1: 嗯，呢个山区景色虽然系好好啦，但系山路咧真系好危险，
0: 嗯、
1: 千祈唔好咧就。爬山不上景，上景不爬山啦，呢、这个大家要切记住啦，以免咧一不留神可能就真系跌咗落去呢个险境当中啦。咁另外咧，登山咧都系一个好危险嘅运动嚟嘅，所以我哋好好嘅体能，好好嘅身体素质去支持，所以嗰啲本身咧量力而行啦，本身个能力唔系好足嘅，体能唔系好好嘅朋友就一定要小心咯。
0: 系啦，咁第三点就系、是、未开发嘅呢啲野山区啊，佢可能会有一啲嘅暴兽夹啊，又或者系有一啲嘅野兽啊、毒蛇啊等等啊，一定唔好去乱尝试啦。咁第四点就系冇响一个冇专业设备或者系护具嘅地方情况之下去试爬呢啲嘅山啊。咁第五点就系登山之前一定要做好线路嘅规划，唔好贸贸然然去一啲嘅唔熟悉嘅地方。去玩啦，而第六点就系山区呢个昼夜嘅温差变化都系比较大嘅，所以一定要做好一啲嘅保暖嘅设施。第七点就系登山者唔分大细嘅都要学习一啲嘅必要嘅登山嘅知识啊，咁啊选择同丰富嘅经验嘅人去一齐行。咁啊最后一点就系一定要留意呢个天气嘅情况啦，如果有大嘅天气变化，一定要取消呢个行程啊。
1: 嗯，特别系呢个要出行之前嘅前后呢几日嘅天气都要关注，因为有时候可能落咗雨之后咧会路滑啲啊，咁大家就要。小心啦 ，OK， 咁希望呢啲嘅安全嘅知识咧，大家真系可以
0: 牢记心中，
1: 系啦 ，OK，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我哋听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一

0: 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防疫无淡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点啊，包兴，今朝想饮啲咩咖啡咁啊？
11: 唉，唔系啦，全哥，喉咙咧又痛又咳到甩肺咁，唉，可能冷亲啊，寻日就仲发低烧，食咗啲感冒药噶啦。但是呢就冇咩好转，咖啡会上火啊嘛，都系唔饮住啦，你都系整杯陈皮水过我啦吓。
10: 喉咙痛又咳嗽仲发低烧。哎呀咪啦，阿包兄，你甩返个口罩先。
11: 唉，全哥使唔使咁紧张啊，我都话我食咗感冒药㗎啦。
10: 乜嘢唔使咁紧张啊，你有冇諗过啊，你可能呢唔系普通嘅感冒嚟㗎。
11: 吓，唔系感冒系咩啊？
10: 我啱啱睇到新闻话咧，中国疾控最新监测显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咧近期呈上升嘅趋势，已经升到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尤其明显。
11: 咩话？新冠？你话我感染新冠病毒？
8: 边个感染嘅新冠啊？
11: 罗伯妹，
10: 罗伯妹。
8: 宝庆，哎，你要嘅口罩五盒够咩？
10: 够啦够啦，唔该啊罗伯妹吓，我啊怀疑啊包兄咧系感染咗新冠啊，
11: 就系咯，你睇下全哥咁热嘅天时，仲要我笠住个口罩，唉，
10: 你啲都系疑似症状，你要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先得噶。
11: 阿全哥，你啊谂多咗啦，家下夏天嚟噶嘛，流感系春季同秋季先多嘅啫。
8: 诶，佢一次呢我就撑个前哥啦，啲战甲话。新冠病毒感染是无明显季节性的，行流感不行，夏天会很晓多，身体会消行粉，病毒一样会传播的。

0: 做嘅牙老板让我喉咙响鼻塞流鼻水，佢以为系鼻咽感冒，后屘我叫佢用抗炎检测一下，
1: 点啊？
0: 果然就系感染咪新冠病毒，佢咪喺屋企休息几日咯。我唔俾佢落嚟士多酒窑啊！
2: 咁梗系啦，士多嚟帮衬嘅人多，传染咗俾人就唔好啦，特别系啲细路同埋老人家。
0: 嗯，如果老人家有慢性病就更加麻烦啦。伯兄啊，不如你都去走个抗原检测啦。如果真系确诊，要振咗吃新冠特效药先得噶。
3: 冇咁啱嘅，唉，再讲啊，我仲要赶住翻工啊。
2: 如果你真系感染咗新冠病毒嘅话咧，你就唔好翻工啦，好好休息，费事害人害己啊。
3: 咁啊，
0: 我先由抗原检测，你等下我，我即刻快去攞俾你。
3: 吓，两条线即系中咗？
4: 吓，乜嘢中咗啊？
0: 德叔，你冇行过嚟啊！
2: 唔好过嚟，唔好过嚟。
4: 吓，咩嘢事咁啊？
3: 德叔啊，我啱啱咧就检测咗抗原，我感染咗新冠啊！
4: 哦，阿全你呢度咧打开晒门窗通风，阿包兄咧你戴住口罩，我又戴住咗口罩。再讲呢，我同阿包兄保持咁远嘅距离，唔使驚嘅。
0: 嗯，係啦，德叔你好叻啊，去便士呢识得戴住个口罩啊。
4: 中国疾控话呢，新冠升至中流行水平嘛，做好防护稳阵啲。
2: 专家话依家绝大多数嘅患者呢嗰、那个症状比较轻，主要表现呢就係低热、咽痛、咳嗽、鼻塞、流鼻涕，同普通感冒好似嘅，好容易就被忽视咗。但是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比普通感冒强好多，所以要做好防护好啲。
0: 哦，唔怪得前哥你要攞佢个口罩啦。
2: 我諗住呢嚟帮衬嘅客人都送个口罩俾佢。
0: 伯兄啊，你今日都系请假唔好返工啦。确诊之后第一件事就系要攰假休息，唔好返工返学啊。如果要就诊嘅话呢，去到医院一定要戴好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啊。
3: 咁我使唔使去医院嘅咩？
4: 如果呢症状轻微，居家休息呢，咁就得㗎啦。多飲水，多休息。咁但係呢，如果出现呼吸困难，高烧持续不退，咁就要即刻去发热门诊啦。
2: 阿包兄啊，你咁嘅情况呢，我就觉得最好尽早食药，减低重症嘅风险。
3: 咁我而家都系嗱嗱临向公司请个假先去睇医生啦，我行先啦
2: 吓。你嘅陈皮水啊，你带埋去啊，饮多啲水有帮助噶。
3: 哦，好啊，唔该你啊，全哥。
0: 仲有啊，开完医生之后要快啲放屋企啊，尽量自我隔离，唔好到处去啊。
3: 嗯，记住啦，记住啦。
0: 唉，希望伯兄快啲好翻啦，佢怕好到十蚊再放暑假，家长啊仲要上球去培训技巧啊，学观众三球。
2: 所以呢啲培训机构啊、托管中心呢，也一定要做好室内通风同清洁消毒先得。细路嘅抵抗能力弱，真係要小心啊。
4: 係啊係啊，我哋呢啲做家长嘅都要留意啲细路，如果呢有疑似症状呢，就留喺屋企唔好返学啦，免得呢传染俾其他嘅细路。
0: 嗯，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3: 全哥，一杯拿铁啦，唔该。
2: 咦，包兄神采飞扬咁，好翻啦？
3: 寻日测咗抗原都系阴性，冇事啦，我今日翻工噶啦。
2: 专家讲得啱啊，绝大多数患者嘅症状咧就比较轻，休息够，饮水足，尽早服药，好快就冇事噶啦。
3: 嗯，唔使惊佢啫。
2: 但系咧，亦都千祈唔好疏忽轻视佢。总之咧，科学认识。从容应对，一定可以守护我哋嘅健康。嗱，阿包兄，送你一个口罩，记得防疫无淡贵啊！
3: 收到，唔该，全哥。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防疫无淡贵》，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今日同大家一起走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去感受人民领袖心系万家冷暖的深厚情怀。2026年春节，全国妇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延续了第一辑以家庭为窗，兼时代巨变的叙事逻辑，通过32个家庭同村的采访实录，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开一扇扇百姓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睇变化话发展的感人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共产党永远将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书中那些温暖的瞬间告诉我们，一位大国领袖对老百姓的关心就藏在那一句怎样取暖，物资够不够的家常话里面。总书记走进的是百姓家，连接的是万众心，托起的是家国梦，正是小家热气腾腾，大家才能够蒸蒸日上。总书记走访入户的身影激励着我们，用更贴心更务实的行动走进更多妇女和家庭之中，将党的关

0: 怀同温暖送到群众嘅心坎上。通过我哋嘅生活区妇女儿童专栏，通过学习呢一本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嘅书，深刻去体悟呢一份赤子初心，一齐将对领袖嘅感恩化为实干力量，让每一个小家都更加温暖同幸福。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件好重要嘅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话你嘅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点呢？系咪会心慌慌，担心以后嘅病啊冇得报销呢？唔使惊，呢条嘅短信咧，其实系医保局对你嘅一份关心啊，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咧去享受应有嘅保障。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嘅时间，就系、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咧，就要系办理续期噶啦。万一真系唔小心过期嘅话咧，只要喺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系继续享受呢个待遇。但最好咧提前搞掂，唔好等到最后一刻啊。咁点样去办理咧？好简单吓，去翻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嘅定点医疗机构啦，然之后挂个号同接诊嘅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3: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啊？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子旺财七袋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经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2: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诚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六

0: 秋年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近日，加盟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举办2026年加盟市高层次人才研修班。本次研修班为期4天，来自我市先进制造、新材料、食品健康、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的35名企业高管、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学理论、共探实践、共谋发展。其中在新会区，学员们先后走进李锦记集团，与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近距离了解百年酱料品牌的品质，坚守与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升级之路，详细了解陈皮产业园1+3+5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感受传统特色产业通过数字化赋能、标准化运营实现智慧化转型的生动实践。近日，江门城区多家茶饮店、超市及便利店的雪糕、冰饮、时令水果等消暑产品销售火爆。据某品牌茶饮店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平日茶饮订单稳定在200余单，周末则飙升至500单以上，海盐黄皮、杨枝甘露等果茶位列热销榜前列。此外，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消暑品类整体销售增长超过50%，超市已加大备货量，确保供应充足。从街头饮品到卖场促销，夏日清凉经济正持续升温，为城市消费注入活力。2026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广州、深圳双双增长5.8%，并列一线城市榜首。中山增长6.0%，位居珠三角首位，东莞增长5.1%，延续稳健走势，佛山、肇庆增速相对靠后。自然资源部8月3日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0: 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车体车间主任助理黄小红。黄小红学的专业是机器制造与自动化，毕业后他选择从事轨道交通制造行业。
4: 我所学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当初会选择轨道交通制造这一行，首先是专业对口，最关键的是我打心底认可这个行业的价值。高铁、地铁是老百姓日常出行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我们造的每一辆车承载的都是成千上万乘客的安全。车体焊接，整车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差一点都不行。我们手里把控的不只是零件，更是大家出行的保障。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制造业的一张金名片，是交通强国的重要一环，能扎根一线，亲手参与轨道车辆的生产管控，为国产列车质量出力，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也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3: 每当面对生产技术瓶颈的时候，黄小红总会迎难而上，反复试验，优化工艺。
4: 工作中最难的就是新车型投产攻坚，新工艺和产能交付压力撞在一起，质量进度两头难以兼顾。记得之前新投产阶段，车体侧墙焊接后频繁出现轮廓度超差问题，造成大量返修工作，拖慢整车交付，还存在外观质量不达标风险。面对两难局面，我全天扎在生产一线，全程跟随班组，实操实焊，逐道工序记录变形数据，联合技术团队复盘根源，通过多次调整焊接日输入参数、优化定位工装等措施，使侧墙轮廓度不良率大幅下降，同步压缩返修工时，如期完成批次交付。我始终相信，扎根现场和团队一起钻研，所有困难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3: 十几年来，黄小红坚持扎根车间，心怀责任，坚守质量底线，用专业守护万千乘客出行安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8: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7: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8: 系啊系啊。
7: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

0: 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1: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0: 点搞啊？
1: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0: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1: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0: 哇！
1: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0: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0: 云敲门。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吕博士，有冇口罩啊？
8: 有啊，乜你唔系戴紧咩吓？
7: 唔系我用啊，俾隔离室咧阿 May 用噶。
8: 阿 May 啊，阿 May 咪好似感冒几日咯？
7: 咪系咯，但佢话咧好快好咯，所以就唔使戴口罩。但系听讲咧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啲传染性先系最强噶，所以咪打算咧攞个俾佢戴住佢咯，费事佢传染俾其他人。
8: 咁其实感冒传染性最强嘅时间咧，系出现症状之后嘅2到3日。咁呢个时候病原体咧活性最强，数量最多，传染性咧亦都系最强嘅。
7: 嗯。
8: 但系随住病咧慢慢好转，传染性咧亦都系逐渐减弱。
7: 咁但系点解我真系有听过话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个传染性系最强啊？
8: 咁举个例啦，假如我系呢个感冒嘅传染者，咁喺我传染性最强嘅2到3日传染咗俾你，但系你唔系即时发病噶嘛，你系处于呢个潜伏期噶嘛，咁等我好咗啦，你就发病啦，系咪？咁咪出现咗呢个
7: 时间差，
8: 时间差冇错啦，咁咪我有呢个时间差咯，咁你咪觉得我就嚟好，你先发病咯。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9: 得，容太啊，

0: 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嘅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6: 耶、yeah! ！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次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八月三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衙门镇调研咖啡种植情况。调研组首先到罗坑镇东坑农场咖啡种植点，实地查看咖啡种苗长势，了解种植管护技术、林下套种布局以及农文旅融合等情况。在衙门镇望牛岭咖啡种植点，调研组详细了解地块条件、种植模式及技术培训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科学有序推进咖啡本地化种植，以技术赋能、精细管护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全链条推动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被称为中国情人节，也是不少准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今年七夕即八月十九日的婚姻登记预约今天正式开启，有意在当天登记结婚的准新人请及时预约。参考往年情况，七夕当天办理婚姻登记的人数较多，为此新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通过增加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提前上班和延迟下班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新人领证需求。据了解，婚姻登记处将于当日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和新婚课堂活动。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三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流入新会空气中弥漫着缕缕的尘香，这个

0: 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它仍要在炖汤里面回荡在茶水之中，更是深深地陷入新会人的记忆深处。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来讲，陈皮不单止是药食同源的珍品，更是生活的底色、待客的礼数乃至远游时候的香酒。这一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入茶用百茗，深味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既能够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各种的饮材搭配泡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深味甘陈皮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深味甘茶制作技艺在2023年被列入江门市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6: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折磨越痛，我却比从前更寂寞。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

0: 请参乎一下你的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经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2: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深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8月3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衙门镇调研咖啡种植情况。调研组首先到罗坑镇东坑农场咖啡种植点，实地查看咖啡种苗长势，了解种植管护技术、林下套种布局以及农文旅融合等情况。在衙门镇望牛岭咖啡种植点，调研组详细了解地块条件、种植模式及技术培训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科学有序推进咖啡本地化种植，以技术赋能、精细管护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全链条推动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被称为中国情人节，也是不少准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今年七夕即8月19日的婚姻登记预约今天正式开启，有意在当天登记结婚的准新人请及时预约。参考往年情况，七夕当天办理婚姻登记的人数较多，为此新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通过增加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提前上班和延迟下班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新人领证需求。据了解，婚姻登记处将于当日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和新婚课堂活动。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3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丽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5度到32度之间，吹和缓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之间。预计我区啦，4号到5号降雨依旧都系较为频繁，会有中度大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系暴雨嘅。咁6号方面系会渐转减弱降雨。以及系都会有雷阵雨嘅地方，大雨降雨过程。7号到9号方面系多云间晴为主，逐渐转为高温炎热天气。展望去到10号方面咧，又会转为系多云转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局地强对流天气，以及系近期一个降雨较为频繁，土壤含水量较高，需要大家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咁上一期咧，我哋倾到咗工地黑烟被罚嘅案例吓。咁今日咧，我哋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啦，嚟讲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嘅管理要求。李工，咁除咗禁用区，仲有啲咩系需要注意嘅呢？
7: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
6: 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7: 好似施工工地啊、物流园区啊、大型嘅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嘅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咧都系要登记嘅。
6: 咁如果系唔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7: 未登记嘅机械咧，就唔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6: 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流程又复不复杂的
7: 呢？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6: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吓，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7: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新会嘅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两万几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8: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9: 点解咁讲嘅？
8: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9: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8: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9: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8: 冇错冇错。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旅游探世界，哇，开心到咧今日吓，咁啊有一个靓女啊同我做主持啦，啊每次都系
13: 都有做主持，
5: 系啦，平时咧你安排啲红星同我做主持咧，我啊真系冇咁。的宅啊，我哋生活
13: 就系要男女搭配做嘢先至唔攰噶。
5: 系咁做过先知。
13: OK，
5: 搬台台啲就交俾
13: 男性嚟做，
5: 包俾你。
13: 哦，
5: 咁我就唔攰啦。
13: 哦，咁样
5: 系啦，啊
13: 系啦。今日又去搬啲咩啊？搬砖。
5: 今日唔係搬，今日搬啲好食嘅俾大家試下。咁啊，講下我哋新會方面啦，由陳皮啦、河鮮海鮮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個特產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嘅朋友都好受青睞。所以啊，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我哋嘅美食。咁啊，我哋新會都係助擁我哋，無論係山珍海味啦，亦都係源遠流長嘅陳皮文化扎根啦。各鎮亦都有各鎮唔同嘅一個特色會水嘅特產資源啦。咁啊，粵菜烹飪技藝。更加是一代传一代。咁啊，头先都讲到啦，河鲜陈皮啊，乡土特色就例如，譬如讲埋下鸡啊，都靓啊。你睇双水有呢个龙脊鸡啊，
13: 系、哦、
5: 啦。我哋衙门方面咧，富西土壤养出嚟嘅鸡又系好正。去到古井方面就有古井嘅烧鹅啊。去到我哋睦州啊、大澳方面啊，呢一啲睦州啊食我哋嘅河鲜啦，大澳咧又可以食下我哋嘅一啲近海嘅海鲜，好唔好？真系好多唔同嘅美食系可以同大家去介绍啊！咁今日就同大家去介绍一啲十道啦唔同嘅一个陈皮美食啊！
13: 嗯，系啦，十道陈皮美食其实 第一道咧，肯定系我哋新会美食嘅灵魂代表就系陈皮啦。咁我哋嘅陈皮其实可以整好多唔同嘅菜式啦，有陈皮八宝鸭、陈皮骨，仲有陈皮炆肉等多款嘅佳肴啦，组成嘅陈皮宴真系非常之值得一啲外地嘅市民啦嚟到我哋新会系必试噶。咁佢系药食同源啦，将新会嘅陈皮融入到菜式当中啊。咁喺我哋食嘢嘅当中啦，亦都系我哋不容错过嘅特色宴席嚟噶。
5: 嗱，我哋讲紧嘅呢一个叫陈皮八宝鸭啊嘛，咁啊，你有冇考虑过点解佢又唔会做陈皮八宝鸡或者陈皮八宝鹅嘅咧？
13: 哦，系啦，因为鹅整晒烧鹅啦，唔得闲整。
5: 其实又唔系咁嘅意思。鹅嚟讲咧，就鹅、鸡、鸭、鹅啦，啊呢三样三生啦，我哋所讲嘅呢三样家禽。咁啊，其实咧，你话鸡嚟讲。对比起鸭嚟讲，鸡肉其实系呢三种入边咧系最嫩嘅。
13: 嗯，
5: 鹅嚟讲咧，嗱讲白咗，真系即系你譬如即系当然你有啲识做吓，即系但系如果你屋企嚟讲，同样嘅烹调方式，鹅肉系最蟹嘅。
13: 嗯，
5: 系啦。而鸭肉方面咧，就真系比起鸡肉有嚼劲，会有香味，而且咧咁佢系慢煮咧就系会又腍又好食嘅。但系鸡肉咧你煮耐咗就会柴啊嘛。
13: 哦，
5: 系啦，就系呢个原因。
13: 所以鸭就综合。咗鸡同埋鹅之间嘅优点啦，
5: 佢又唔会话太细只吓，即系佢对比鸡嚟讲大些许，对比鹅嚟讲系细好多噶吓。咁、所以陈皮八宝鸭咧，用呢一个去做烹饪咧，其实系比起你话用鸡用鹅咧，就会更加之适合。所以陈皮八宝鸭就系成为咗我哋呢一个特色嘅陈皮菜之一啦。
13: 嗯，系啦，咁我哋嘅鹅啦，全部应该都做晒古井烧鹅啦。咁呢个系我哋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啦，系源自于我哋南宋嘅宫廷秘方，系用荔枝木古法烧制而成。咁、我哋去到古井镇啦，都知道成条街都系会弥漫住烧鹅嘅味道。呢、
5: 這个
13: 亦都系我哋新会嘅美食名片之一啦。
5: 而且咧，近排即系又可以同大家去科普翻，古井烧鹅咧，佢系严格咁样去用指定嘅鹅，就系、是、我哋嘅三黑啦，咩头黑啊、嘴黑啊、脚黑啊呢乌鬃鹅去做嘅。咁啊，平时依家我哋平时有时候喺出边咧，咪会见到有好多嘅餐厅啊，或者系一啲嘅食肆咧，咁佢哋。都是话主打住啦吓，即系可能啊，游戏都见到啦，好平嘅一只烧鹅，48蚊啊，或者几十蚊，68蚊就有一只烧鹅。咁、其实咧，可能系鹅嘅品种唔一样，
13: 哦、
5: 烹饪嘅方式唔一样，就去到古井方面，佢哋系严格遵守。就無論是平鄉啊、金平鄉啊、恆益啊之類嘅嗰啲喺古井鎮嘅一個知名嘅燒鵝老品牌咧，即係據我去同佢哋了解做訪問嘅時候都講到，佢哋都係嚴選荔枝鵝，就好似去到我哋古井鎮方面，即係我哋天城墟啦嗰條街嗰度啦，咁啊喺佢哋。譬如係金平鄉定係平鄉，我唔記得係邊一間啦。喺佢哋嘅停車場嗰度咧，擺到咧比一個人環要高，跟住就成個祠堂咧都係擺住一啲荔枝柴喺度，佢哋係攞嚟燒嘅，所以就呢啲冇得呃人噶嘛，你一睇得到。咁啊，加上咧，咁啊，其實喺某些地方咧，即係據我了解，有啲燒鵝咧就並非係用荔枝柴去真係原木去燒仔，就可能好多係啲電爐發熱去酷熟一隻燒鵝。咁啊，味道方面當然有差別，即係唔係話人哋唔好食，即係我哋。食新会嘅味道，食新会嘅特色，你去到古井就可以食到有呢一个乌鬃鹅，用荔枝柴再加埋一个秘制嘅酱汁调料落去嘅呢一只新会古井烧鹅。
13: 系啦，所以每逢系清明前后啦，都好多人去到古井度排晒长龙啊，
5: 买
13: 当地嘅烧鹅。咁除此之外啦，喺清明前后都有一个河鲜都系上市噶。
5: 呢个好嘢啦，呢个。
13: 嚟自我哋木洲石板沙嘅蛋家风味啦，将黄鱼、河虾同埋黄沙蚬全部都系一盘咁蒸熟佢，就可以锁住佢河鲜嘅本身嘅味道啦。
5: 或者我又问一问阿有希，你知唔知黄沙蚬系点样去捕捞嘅咧？
13: 我记得系即系船啦，佢侧边嗰个板系会即系有少少开口，之后啲。蚬喺佢入面过就会留住啲大隻嘅，之后啲细隻嘅就会流走。
5: 呢个系其中一种啦。咁其实仲有一种就系有时候佢哋渔民捕捞嘅时候咧，佢哋系会用拖头嘅。其实就系咁样嘅，即系船嘅拖头，就系喺个网喺船尾嘅，跟住咧行完一轮翻嚟咧，咁啊捞翻上嚟咧就过滤过筛咁筛咗啲河沙，咁剩翻入边咧就全部系黄沙蚬啦。
13: 哦，
5: 系啦，
13: 原来仲可以咁嚟做嘅。
5: 系啦，咁究竟？ 黄沙蚬咧，因为佢真系喺，因为佢系低于木舟方面出边佢嘅一个河水方面下边，真系一个叫做泥沙淤积啦。
13: 嗯，
5: 就并非系话一啲淤泥，佢系泥沙去进行于沙多，所以你会见到一啲黄沙蚬，佢表面咧系比较光滑嘅。咁就有時候一啲人話：喂，嗰啲黑掹掹嘅，佢又話黃沙蜆喎。咁啊，好多呢一種就係我哋俗稱所叫嘅泥蜆。
13: 嗯，
5: 食起身咧，佢嘅肉咧，佢就會生活話點講，喉夾夾，但係咧就冇黃沙蜆嘅嗰一種鮮甜嘅味道。
13: 佢都會比較飽滿啊！
5: 飽滿泥蜆都好飽滿，但係就你會食落去就係、是，啱啱落去咬落去，佢唔得，佢唔得爽口嗰种感觉啊！咁啊，黄沙蚬食落去咧，你会觉得喺花生油啊，再加埋佢原本嘅蚬水，同埋一个辣椒圈蒜蓉嘅配搭底下咧，佢成粒蚬咧，好似俾人俾佢揦一揦，嗰啲鲜味就逼晒出嚟咁啊，所以就好好食。咁啊喺木舟方面咧，我发现一样嘢咧，之前我去食河鲜咧，即系我哋唔使去点黄沙蚬嘅，你消费够咁多咧。啊！店家就好开心咁送一盆黄沙蚬俾你，
13: 咁好啊！
5: 系我去到时候，佢话攞盆黄沙，佢话唔使点黄沙蚬嘅，我哋送黄沙蚬嘅，你点其他嘢食得噶啦，靓仔。
13: 平时啲人都系送包啦，送糖水，第一次听到送黄沙蚬。
5: 就系佢唔系好大盘吓，咁啊就围起身咧，咁啊四到五个人咧都够食嘅一个黄沙蚬，再点三两个菜，四个人嚟讲，四个加埋黄沙蚬，可能就五个餸咁上下，就已经系好足够啦。咁啊俾钱嗰阵时就200蚊上下。的一個幅度，即係唔超過250蚊。咁我覺得就真係去到木舟食呢啲河鮮，真係叫做物美價廉。即係你只係需要考慮你究竟食唔食得咁多嚇，就唔需要考慮佢新鮮。因為其實喺都係嗰幾間啦，即係去到木舟，大家上咗船攞去到木舟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哦，呢嗰幾間其實個出品咧都係相當穩定嘅。
13: 嗯，係啦。咁講起呢、這個啦，即係廣東人其實都好中意去食啲地道嘅時鮮啊。
5: 係。
13: 就去到啲田間地頭啦，咁例如就有我哋嘅富西蘿蔔啦，就係、是、要去到我哋嘅甜水村呢邊先至可以食出佢咁甜。甜嘅口感啊！
5: 咁啊，喺我哋正值系冬至前后啦，吓、就呢、這个
13: 冬至之前，
5: 之前咧就有呢一个萝卜薯，其实冬至之后都有嘅，
13: 系佢冇咁好食咯。
5: 哦，咁佢都有人买嘅，系啦。咁啊，呢个萝卜嘅做法咧，咁啊多种多样。佢之前咧，即系我有去同佢哋傾過啦。咁啊，衙門方面咧，咁啊，佢哋其實仲有一樣好特色嘅嘢，同甜水蘿蔔有關嘅，就係佢哋嘅甜水蘿蔔乾，係真係好食、
13: 哦，
5: 超好食。佢呢樣嘢即係唔係話黃婆賣瓜自賣自夸，因為我食咗多次，已經係反覆購買，我回購咗好多次噶啦，係啦。點解咧？大家知唔知道我哋江門地區有個地方叫荷塘啊？
13: 嗯，
5: 荷塘有啲咩嘅醃製品係比較出名啊？
13: 荷塘我係知魚餅啫喎。
5: 荷塘就頭菜。
13: 哦。
5: 荷塘後菜係啦，咁啊得益於佢哋嘅一個製作技藝。咁啊，衙門方面啦，即係當時我認知嘅就係佢哋就係委託咗荷塘一間咧好有歷史、好有經驗嘅一個頭菜嘅一個荷塘頭菜嘅一個製作嘅企業啦，就幫佢哋將佢哋嘅甜水蘿蔔去進行呢、這、一個叫做即係我哋呢個學術叫做醃製，即係其實就係醃荷蘿蔔，咁啊，然後再真空包裝啦，咁啊，再送翻過去衙門嗰度去俾消費者啦。咁啊，呢個蘿蔔仔咧，你可以攞嚟去蒸瘦肉啊，又或者係你可以平時滾個米粉湯啊咁樣，但一定要切絲，因為如果唔係你咬落去真係好鹹啊！你切咗絲之後，或者係蒸咗呢個瘦肉之後，你會係從中完完全全咁樣感受到呢一個甜水蘿蔔嘅甜味。佢唔單止係鹹嘅呢一樣，即係譬如係醃嘢係肯定有鹹嘅，但係佢個尾唔澀，佢個尾段嘅味道咧係鮮甜，而且有少少嘅回甘，係真真正正將我哋衙門嘅富西甜水蘿蔔嘅呢一種口感咧，係帶俾我哋咁多嘅消費者嘅。
13: 係啦，咁舊年啦，你都送咗一包嘅衙門甜水蘿蔔乾
5: 到依家都唔敢食啊！係
13: 啊，係過咗幾日啦，就食咗之後，我爸爸話：哇，好好食啊！叫我去買。之後係下次去衙門採訪嗰陣時候，我就話：我一定要記得買，次次都唔
5: 記得啦。係啦，咁啊。是不是其实你自己试过的味道都觉得好，因为我试过之后，我一人试包，因为就试过之后肯定会复购的这样的。是的，有机会咁多位听众也都可以去衙门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衙门甜水萝卜。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2: 嗯，
8: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举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8: 嗯，点解咁讲嘅？
1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8: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10: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8: 嗯，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1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3: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3: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5: 吓？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6: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6: 三宝
1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5: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6: 真的？阿 wing
15: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6: 什么礼物啊？
15: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6: 阿 wing
15: 包包，
16: 阿 wing
17: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8: 迎奔放的热浪，
19: 享夏风的轻狂，
1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11: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16年8月15日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5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5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不再是单一部门或者群体的责任。本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未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现时

0: 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13: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咁啊，同阿友希又听下粤曲先啦。
14: 咁我一听就知你平时听好多粤曲啦，因为
13: 少量
14: 系少量，随口就可以唱得出嚟。
13: 还可以啊，呢一首歌，但系粤曲嚟讲咧，我听得最多嘅系剑侠差粤。反而就唔係帝女花啊，就係、是、劍俠差緣呢一首，即係以前我係聽呢一個尹光加胡美儀嘅版本，你聽得最多。點解呢？因為即係我覺得呢個故事係好有趣嘅，即係一個富家書呢、這個富呢、這個
14: 富家小姐，
13: 唔係呢一個富家小姐睇中咗呢個窮書生，
14: 係，
13: 但係窮書生呢就有老婆嘅。
14: 哦，
13: 系啦，咁啊，用自己屋企嘅背景，将阿穷书生咧就想困住佢，唔俾佢同佢老婆见面。咁佢老婆就见到啊，自己老公又去考功名，然后咧又去咗一个富家小姐屋企住，唔通佢就想抛弃我呢、這个
14: 糟糠之妻，
13: 系嘛咁啊？咁后屘咧，原来唔系嘅，啊，即系后屘啊，即系总之系富家小姐又将阿霍少玉，即系呢一个老婆糟糠之妻，又逼到走投无路，又要点咗啊佢老公送俾佢嗰支纸钗，又自己攞咗去戴，哎哟，真系好狗血系嘛？跟住佢老公又见到自阿富家小姐
14: 带住佢
13: 老婆嗰支钗，咁哇，真系。
14: 喺度谂系咪佢老婆亦都
13: 佢老婆点解佢会带住呢、啊、然后呢就终于揾到一个机会，等啊呢、这个书生同埋啊霍小玉两个就对质，咁就有咗剑侠差缘呢个故事啦。
14: 哦，
13: 所以就咁听其实就好丰富系嘛呢个故事。所以你话啲人话喂你年纪大咗就中意听粤曲啊，定系点？其实我觉得就反而系真系佢将一个故事娓娓道来变成咗歌曲俾你听咯。系咁啊，跟住介绍又唔系呢一个故事。跟住要介绍嘅就系呢个版本，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粤曲，听两句先啦。等佢唱我哋先俾大家听，前段就未听住，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粤曲呢？啊，听小段嘅，打我哋过门有啲长，但系一出声大家就肯定听过呢一首噶啦，仲未嚟嘅，可能有啲听众已经开始唱噶啦，准备好磨住个喉咙噶啦，磨拳擦掌啦。因为其实我都想跟住唱，有几个音已经啱噶啦。 唔知大家。

0: 有冇听过？
1: 准备啦，
0: 系嘛？应该系咁啊。跟住其实要介绍嘅就系一个全新改编嘅粤剧，应该就系即将就喺我哋江门启动嘅。个唱未咧？仲未到嘅。哇！啲粤剧嘅前边嘅一个走场咧，应该就系比较多嘅，或者
1: 应该系有啲人物要登场。
0: 系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就呢个粤剧咧，其实就好多人都会睇过嘅，就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叫做《凤国恩仇》2.0 版本，但系佢真正原本嘅版本，头先我都查咗咧，就系一个好传统嘅粤剧，就叫做《凤国恩仇未了情》。咁我哋介绍呢、這个攞呢个做背景，其实好似都几有意思啊。嗱、嗯，咁啊呢个《凤国恩仇未了情》讲嘅系咩故事呢？咁啊系一个喺宋金时代啦吓，呢、這个将军叫做耶律军雄，咁就护送我哋一个宋国嘅红联郡主。哇，红联郡主呢个名一出、嗯、又好熟悉啦，系嘛？翻嚟宋国。但系两个人咧就早已相爱，但系宋金之间咧就即系梗系你知道家仇国恨呢啲嘢咧，所以就唱出咗呢一个名曲，就叫做《胡地蛮歌》，就系、是、我哋所认知嘅嗰一首《一阿叶兴走去》，就讲呢个途中咧就救咗一个被逼婚投江嘅民间女子，叫做魏秀娣。咁啊，随后咧呢、這个官船就遇上海盗，等等等等，咁样啊，红莲郡主咧就俾呢个秀娣嘅老父亲救咗起身，就失咗忆。
1: 哦，
0: 系啦，
1: 经典失忆感。
0: 系啦，嗱，咁咧，咁啊呢个老嘢咧，即系原本啊魏老头就将佢当咗自己嘅女带翻屋企，咁、嗯、真正嘅阿魏老头个女咧，就俾人以为系执到佢同阿郡主嘅衣物，就俾阿王爷误认为咗佢系红莲郡主。
1: 哦，
0: 哇，调换身份，
1: 替身换壳，
0: 系啦，原来以前就有噶啦，
1: 偷龙转凤
0: 系啦，咁后屘失忆嘅红莲郡主咧。佢又睇得明啲翻幫文字，因為佢喺金國嗰度護送佢翻嚟啊嘛，就被逼女扮男裝幫朝廷翻譯外文文書。咁啊，王爺咧就賞識呢個失咗憶即跌咗落水嘅紅蓮郡主咧，就仲要封佢做郡馬
1: 啊，
0: 即係阿魏老頭個女就許配咗俾阿郡主啊。咁、
1: okay.
0: 後屘咧，阿耶律軍雄咧就即係原本啊中意阿郡主嘅嗰位金人啦嚇，咁、啊追佢追到嚟考武狀元。苦苦尋找外人，但係最終見到嘅嗰個紅蓮郡主同佢心目當中日日對住嘅嗰個唔係同一個人喎、
1: 啊。結果係變咗郡馬先係佢嘅心上人啊。
0: 後屘咧，咁啊各自即係呢個翻譯啦，即係真正紅蓮郡主同埋假紅蓮郡主都各自懷上咗各自嘅仔仔啊，即係有咗新人啦。咁、嗯、啊鬧出一大堆啼笑皆非嘅烏龍，咁啊鬧上公堂，咁啊最終耶律軍雄、
1: 嗯、
0: 一氣之下咧。就唱出咗头先我哋唱嗰首
1: 一叶轻舟
0: 系啦啊鸟南归鸟南返嗰首歌啦，一唱咗之后咧，哇呢啲剧情又犀利啊！原本失忆嘅红莲郡主咧，
1: 恢复记忆，
0: 甩街时到喺呢度去啦。哦，原来我就系红莲郡主啊！系啊，你就咁听就觉得好搞笑啦，系咪？咁、
1: 嗯啊、
0: 跟住落嚟咧，咁啊大团圆结果，咁啊、嗯、各自就有咗各自嘅归宿啦。
1: 系啦、啊，你啱啱提到嘅系一个老版噶啦，咁我哋喺8月15日就会全新登陆我哋侨乡江门嘅系全新改编嘅《凤国恩仇 2.0》啊，咁佢亦都系迎嚟咗全球嘅首映啊！
0: 我觉得如果可以买到飞，可能我都想去睇睇。点、嗯、解呢？
1: 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去睇。
0: 不为什么，我只为去睇下麦家。
1: 哦，
0: 麦家你知唔知系边个？
1: 我知啊，
0: 最佳拍档入面嘅光头佬啊、嗯，光头神探阿柴婆噶，你知唔知嘅嗰、那个嗰啲台山话恶害散现啊？即系佢哋喺个电影入面咧，就系、是、呢个麦家。咁目前嚟讲啊，麦家就真系依家又深耕呢一个非遗艺术，真系。
1: 哦
0: 系啊，佢唔拍电影啊，佢依家系专门去巡演一个叫做喜剧方面嘅粤剧，改编咗《凤国恩仇未了情》2.0，登陆我哋侨乡江门，亦都迎嚟咗全球首演。而今次嘅真系星光汇集啦，亦都有红派，即系红线女吓、
1: 嗯
0: 啊，红线女红嘅派别嘅传人苏春梅、玉龙、李志平等等嘅戏曲名家同台献技，为我哋侨乡嘅戏迷咧咁啊奉献一场满满。诚意嘅粤剧，咁因为佢系呢种主打系叫做喜剧式粤剧啦，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究竟呢套戏会带嚟一个点样嘅不一样嘅跨界大戏吓？
1: 系啦，咁呢一次全球首演嘅最大亮点啦，亦都有你啱啱提到有麦家嘅加盟，咁系大湾区罕

0: 大家就去睇佢呢度系写。是写佢玉龙，佢做嘅就系呢个耶律军行，
1: 系
0: 点睇男主角、女主角有样噶？你点嗱呢个配呢、這个点点啱配咧？嗱，佢同佢系同颜色衫，所以佢系佢个女。
1: 哦，所以系要按颜色嚟、啊，
0: 应该系咁样咯。即系我诶比较
1: 叫情侣装啊，
0: 诶、啊、腐女装。
1: 我就话主角、啊。
0: 哦，主角系啦，嗱咁啊呢一个红鸾郡主，咁究竟系可以擦出怎么样嘅一个火花咧？咁啊就敬请期待咧，都即系我都真系几期待。虽然我唔系话成日去睇粤剧，但系我觉得粤剧一种诶。
1: 叫做
0: 魅力，佢嘅魅力系在于咩咧？系在于你有时候听下，你入咗去个故事、
1: 嗯、
0: 你会跟住唱、
1: 哦。
0: 然后当你喺某个其他时间段，或者你见翻，好似我哋喺灵东四喜台嗰度，你会有时候听翻。我喺屋企有时候听到、嗯，我都忍
1: 不住，
0: 系啦，要一展我嘅歌喉啊，同大家去啊，即系唔系同大家，同屋企人。我阿妈话你做乜嘢？我哎呀。呢首系难得，
1: 气瘾犯咗。
0: 难得系我为数不多认识嘅粤剧当中可以唱到成首嘅歌，所以我咪跟住唱咯。
1: 嗯，系啦。咁各位如果好似想好似钟仔一样
0: 千祈
1: 去睇嘅话，唔系去现场睇嘅话，
0: 去边度买票咧？我哋
1: 系啦，就关注翻我哋江门市粤剧全集所嘅公众号进行购票。咁佢具体嘅演出时间啦，就喺8月15号，即系下个星期六嘅晚上7:30喺江门市东湖影剧院啊。咁大家不容错过啦。
0: 真系平呢啲费，我同你讲、嗯，一楼 V I P 最可以同麦家影相添。
1: 哦，
0: 先是380，啊，一楼呢啊，唔知前唔前排啦，就分一个188、288，二楼就仲平88，系啦、
1: 哦，
0: 你俾我呢可能就128啦，系啊，话188都冇问题，如果你自己睇啊188，你请屋企人去睇呢88，统一88啦，去感受不一样嘅粤剧文化嘛，其实都未尝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好似我咁浓烈兴趣，即系主要嚟讲，我就真系想睇下麦家嘅声音唱大戏，系、
1: 嗯、
0: 会点样？我系广孝神喊，唔知会唔会有呢个嘢去睇到佢嘅表演咧？咁啊，真系万众期待翻呢一个8月15号，亦都系喺过下星期六咯，
1: 应该
0: 下星期六就会有啦，喺我哋嘅东湖影剧院嗰度去恭候大家。

0: 要我，
1: 忠于我。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5: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好啦，咁喺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当中，哇！阵间真的要播一首经典嘅，呢首又唔算系粤剧，呢首唔系噶，
7: 电
8: 视剧主题曲嚟噶。但系真系头先我哋咪讲咗有两套戏嘅，一套系叫《紫钗记》啦，咁咧就系汤显祖呢个林村四梦之一嘅一个故事。咁你知汤显祖就系我哋嘅画本大师，
7: 系啦。
8: 咁啊，原来佢就系根据呢个《霍小玉传》去改編嘅。咁啊，頭先我同阿友希喺我哋客户聲音方面咧，就之中就講到啊，我以前有睇過啦。我話你有冇睇過佢？佢即刻黑面啦，
7: 然後真係我直至你點出佢哋嘅劇照，我都係毫無印象。
8: 毫無印象，但我細個係真係我嗰陣時咧睇《紫钗记》咧，係真係我屋企人婆婆輩嘅，真係嗰代人咧，79年嘅，頭先我查一查，咁啊呢一套《紫钗记》就係有汪明荃，哇真係好靚仔喎，以前，即係嗰種感覺就，我話我啊睇呢個套劇就知道原來係阿李益同埋阿霍小玉之間嘅愛恨情仇，就喺呢度睇得出嚟。咁啊聽咗嗰首歌，哎呀相當好聽喎，咁陣間再播俾大家聽下呢一首《紫钗恨》。咁啊再講講啦。在我哋啱過去咗之前啊，見到我又去羅坑芒果節嘅，咁其中又有一種水果，就講呢種佢叫做果中燕窩。呢種水果好多人就以為係好似我哋叫做你有冇食過嗰只
7: 燕窩果？
8: 犯鬼荔枝
7: 啊，我食過
8: 綠色嘅咧，唔係你講係紅毛丹，但係嗰種叫做咩咧？释迦果系讲错咗，释迦果，
7: 食过
8: 绿色嘅系嘛？跟住咧，佢有一种系黄色外皮，类似释迦果嘅，嗰种叫咩咧？燕窝果都卖到好贵嘅，系啦。咁啊，但系我近排又发现一样嘢，上次去咗罗坑之后，又揾到我好朋友啊，郊山农场嘅场主阿贤哥吓，咁啊，佢除咗系有芒果之外啦，加果果之外咧，佢近排又种咗一个新品种。叫做黄精果，
7: 我是第一次听，我甚至看图片感觉我是未吃过的。
8: 是。
7: 咁佢具体的口感是怎样？
8: 是我不啱。
7: 是咯，你都不带回嚟俾我吃。
8: 那时带回嚟，过落晒班啊，嗰一日
7: 已经
8: 系啦。咁啊，下次有机会啦吓。咁啊，黄精果咧，未听过的朋友，依家可以。黄精就是黄就是黄色的黄
7: 啦，
8: 精就是结晶的精啦，果实的果啦。黄精果咧，佢。外表睇起身咧，就好似一个光滑圆润无比嘅一个圆果果，睇落去就似一个饱满嘅嗰种叫咩啊？
7: 苹果？
8: 嗰种叫百香果，饱满嘅百香果，
7: 系比佢大好多，
8: 好多拳头咁大个咯。嗱，好似我拳头咁大个嘅黄精果咧，就要卖到喺当地卖到15蚊斤，但系细少少中果嚟讲咧，就系10蚊斤。但系都已經係超抵食嘅呢一隻黃精果啦。點解咧？你求其揾個咩多多啊、咩寶寶啊嗰啲平台，你去打黃精果，全部都23蚊、20蚊一斤起，係啦。咁啊，去羅坑嗰邊買咧就呢個價錢。哇！即係我嗰陣時 就嘅感覺係咩咧？執到寶，快啲啊！就佢又唔擺得耐喎，佢一熟就要食噶啦。佢嘅口感咧好清潤。點解叫清潤咧？有啲人會食甜嘢會提氣，會喉嚨痕痕啊嘛。嗯、但係佢嗰種甜咧係啱啱潤住你個喉，
7: 唔怪得叫做果中燕窩，
8: 係保護住你嘅，即係形成咗一層覆膜嘅感覺。嗯、但其實咧，我更加深層咁樣去認。覺得呢一種黃精果咧，佢就好似一個我哋所講柿子啊，就唔係嗰種乾柿，就係、是、我哋生活話講嘅柿篤柿篤，
7: 係
8: 啊嗰種軟軟地，因為佢有時候你可能食到某一兩個咧，佢會一個
7: 好似果凍咁嘅嘢，
8: 係啊核心嘅嘢咧，你咬落去好過癮。咁啊，所以事不宜遲啦，咁啊有需要朋友亦都去到我哋羅坑方面啦，郊山農場去感受下不一樣嘅黃精果帶俾你嘅甜口，你。到時候去到應該都係呢個價錢，或者唔知依家係果做未咧？咁、如果果做就下年請咗啦。
7: 咁佢呢度都話咧，每年七八月份係黃精果成熟嘅季節啊、嗯，所以而家八月份啦，大家去到應該仲係有得買噶。
8: 係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哇，喺我哋嘅節目最後真係要播翻呢首哇，即係呢個粵劇嘅歌曲《紫钗痕》送俾大家，真係有一種小調感覺。我哋下期節目，拜拜，再見啊！
7: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8月3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罗坑镇衙门镇调研咖啡种植情况。调研组首先到罗坑镇东坑农场咖啡种植点，实地查看咖啡种苗长势，了解种植管护技术、林下套种布局以及农文旅融合等情况。在衙门镇望牛岭咖啡种植点，调研组详细了解地块条件、种植模式及技术培训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科学有序推进咖啡本地化种植，以技术赋能、精细管护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全链条推动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被称为中国情人节，也是不少准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今年七夕即8月19日的婚姻登记预约今天正式开启，有意在当天登记结婚的准新人请及时预约。参考往年情况，七夕当天办理婚姻登记的人数较多，为此新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通过增加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提前上班和延迟下班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新人领证需求。据了解，婚姻登记处将于当日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和新婚课堂活动。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3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会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噶。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系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嘅费用。第一就系喺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医疗费用啦。第二咧就喺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嘅由个人所负担嘅费用。第三就系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嘅个人缴费。第四就系参保人本人退休嘅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嘅缴费费用。第五咧就喺定点医疗机构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符合规定嘅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吓，个人账户咧系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啦、体育健身或者系养生保健消费呢啲唔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嘅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8: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7: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8: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1: 金博士啊，
12: 嗯，
11: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要快啲讲我听咯。
10: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1: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0: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0: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酱园诞生之初是谭氏在经营，后来谭氏后人经营不善，大有酱园也都因而没落，无奈之下唯有将大有酱园顶手出药。真是咁啱得咁巧，风筝撞纸鹞。咁啱许氏兄弟许鸿章同埋许旭章从檀香山返嚟，想一展拳脚做生意。咁啱就听到大有酱园要出让嘅消息。但係自己手头上嘅资金唔够，於是就同当时最大名号嘅调盛酱园曾家联合起身。一齐夹咗白银900两，将大有酱园顶咗落嚟。自此之后，大有酱园嘅股份，许氏兄弟占一半，调盛曾家亦都占一半。嗱，新人士嘅新作风，许氏兄弟将原有大有酱园改名叫做大有合记。咁许氏兄弟当中嘅许鸿章就负责做司理。一方面将原本在调盛做掌柜的五弟许达廷调咗翻嚟大有做掌柜，同时又将在调盛担任生产师傅的邓文钦调埋过嚟大有去做生产师傅。哎呀，虽然大有是曾家同埋许家两家持有，依家许家突然之间要从曾家调人手过嚟，曾家同唔同意噶？同意？点解唔同意？之所以同意咁样嘅人员安排，皆因当时调盛生意已经基础打得十分之稳固，转而想用大有充实自己嘅人力，开创一个新局面而已。而许曾两家嘅联合可谓系相得益彰，皆因佢哋资金雄厚，业务同埋技术都十分有经验。佢哋两家亦都本住过去大有嘅经营方针，以回城地区嘅消费者为主要嘅对象。
9: 特别在产品的质量上也都要求适合群众的口味。许鸿章的经营策略除了保持一般的人有我有之外，还进一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平，人平我精，以此争取顾客。因为门市主要是靠熟客多，熟客买完之后就再会回来帮衬，自然生意就越做越旺。就是这样，大有合记在汇成十几家帐园当中，自然就站得住脚，亦都有自己的林家生意之称。诶，这个林家者是什么意思？即是林手小菜，提手旁一个自然的热，这一个字指的是对某行东西尽量讲究其精美到家咁解。因此大有在门市的销售上占尽上风，门庭若市，根本都不愁买。既然大有和调胜两家帐园其实是相互相成，为什么去到后尾就得返大有在树呢？当然过中原因之前都讲过，调胜后人不善经营，败晒啲家产。但是更重要的是，大有的创新精神始终都在度不断进步。那究竟大有第一款的创新产品是什么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子帐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朋友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哦、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哦、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防疫无淡季，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国产全由私恩演绎。

0: 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点啊，包兄，今朝想饮啲咩咖啡咁啊？
1: 唉，唔系啦，全哥，喉咙咧又痛又咳到甩肺咁，唉，可能冷亲啊，寻日就仲发低烧，食咗啲感冒药噶啦，但系咧就冇咩好转，咖啡会上火啊嘛，都系唔饮住啦，你都系整杯陈皮水过我啦吓。
0: 喉咙痛又咳嗽，仲发低烧，哎呀，咪啦，阿包兄，你啊甩翻个口罩先。
1: 唉，全哥，使唔使咁紧张啊？我都话我食咗感冒药噶啦。
0: 乜嘢唔使咁紧张啊？你有冇谂过啊？你可能咧唔系普通嘅感冒嚟噶。吓、
1: 啊，唔系感冒系咩啊？
0: 我啱啱睇到新闻话咧，中国疾控最新监测显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咧，近期呈上升嘅趋势，已经升到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尤其明显。
1: 咩话？新冠？你话我感染新冠病毒？
2: 边个感染咗新冠啊？
1: 啊，罗伯妹。
0: 哦，罗伯妹。
2: 包兄，哎，你要嘅口罩五盒够咩？
0: 够啦，够啦。啊，唔该啊，罗伯妹吓，我啊怀疑啊，包兄咧系感染咗新冠啊。
1: 就系咯，睇下全哥咁热嘅天时，仲要我笠住个口罩、啊。唉，
0: 你啲都系疑似症状，你要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先得噶。
1: 阿全哥，你啊谂多咗啦，家下夏天嚟噶嘛，流感系春季同秋季先多嘅啫。
2: 诶，佢一次呢我就查阿全哥啦。啲专家话，新冠病毒感染系冇明显季节性嘅，行流感唔行。下显会很晓多，身对小很粉，病毒一样会传播噶。呢做几牙碌斑让我喉咙很鼻塞流鼻水，佢以为系普通感冒，后屘我叫佢用抗炎检测一下，
1: 点啊？
2: 果然就系感染咪新冠病毒，佢咪开屋企休息几日咯。我唔俾佢落嚟士多酒窑啊。
0: 咁梗系啦，士多嚟帮衬嘅人多，传染咗俾人就唔好啦，特别系啲细路同埋老人家。
2: 嗯。如果老人家有慢性病就更加麻烦啦，伯兄啊，不如你都去走个抗原检测啦。如果真系确诊，要振咗吃新冠特效药先得噶。
1: 冇咁啱嘅，唉，再讲啊，我仲要赶住翻工啊。
0: 如果你真系感染咗新冠病毒嘅话咧，你就唔好翻工啦，好好休息，费事害人害己啊。
1: 咁啊，
2: 我先由抗原检测，你得吓？
1: 啊两条线，即系中咗
3: 啊！
1: 吓，两条线，即系中咗
3: 啊！乜嘢中咗啊？
2: 德叔，你冇行过嚟啊！
0: 唔好过嚟，唔好过嚟
3: 啊！咩嘢事咁啊？
1: 德叔啊，我啱啱咧就检测咗抗原，我感染咗新冠啊！
3: 哦，阿全你呢度咧打开晒门窗通风。阿包兄咧，你戴住口罩，我又戴住咗口罩。再讲咧，我同阿包兄啊保持咁远嘅距离，唔使惊嘅。
2: 嗯，系啦，德叔你好叻啊，去便士都识得戴住个口罩啊。
3: 中国疾控话咧，新冠升至中流行水平啊嘛，做好防护，稳阵啲。
0: 专家话，依家绝大多数嘅患者咧，那个症状啊比较轻，主要表现咧就系低热。咽痛、咳嗽、鼻塞、流鼻涕，同普通感冒好似嘅，好容易咧就被忽视咗。但系咧，新冠病毒嘅传播力比普通感冒强好多，所以要做好防护好啲。
2: 哦，唔怪得前哥你要攞佢对口罩啦。
0: 我谂住咧嚟帮衬嘅客人都送个口罩俾佢。
2: 啊，伯兄啊，你今日都系请假，唔好返工啦。确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攰觉休息，唔好返工返学啊！如果要就诊嘅话呢，去到医院一定要戴好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啊！
1: 咁我使唔使去医院嘅咩？
3: 如果咧症状轻微，攰觉休息咧，咁啊得噶啦，多饮水，多休息。咁但系咧，如果出现呼吸困难、高烧持续不退，咁啊要即刻去发热门诊啦！
0: 阿包兄啊，你咁嘅情况咧？我啊觉得最好啊尽早食药，减低重症嘅风险。
1: 咁我而家都系嗱嗱临向公司请个假先去睇医生啦，

0: 我行先啦
1: 吓。你嘅陈皮水啊，你带埋去啊，饮多啲水有帮助噶。
0: 哦，好啊，唔该你啊，全哥。
2: 仲有啊，开完雨伞之后要快啲放屋企啊，尽量自我隔离，唔好到处去啊。
0: 嗯，记住啦，记住啦。
2: 唉，希望百姓快啲好返啦，佢陪好到十蚊再放暑假，家长啊仲要上桥去培训机构啊，学官仲上球。
1: 所以呢啲培训机构啊、托管中心呢，一定要做好室内通风同清洁消毒先得。细路嘅抵抗能力弱，真係要小心啊。
3: 係啊係啊，我哋呢啲做家长嘅都要留意啲细路，如果呢有疑似症状呢，就留喺屋企唔好返學啦，免得呢传染俾其他嘅细路。
2: 嗯，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0: 全哥，一杯拿铁啦，唔该。
1: 咦，包兄神采飞扬咁，好翻啦？
0: 寻日测咗抗原都系阴性，冇事啦，我今日翻工噶啦。
1: 专家讲得啱啊，绝大多数患者嘅症状咧就比较轻，休息够，饮水足，尽早服药，好快就冇事噶啦。
0: 唔使惊佢啫。
1: 但系咧，亦都千祈唔好疏忽轻视佢。总之咧，科学认识。从容应对，一定可以守护我哋嘅健康。嗱，阿包兄，送你一个口罩，记得防疫无淡贵啊！
0: 收到，唔该，全哥。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防疫无淡贵，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诶，女博士，有冇口罩啊？
2: 有啊，乜你唔系戴紧咩
1: 吓？唔系我用啊，俾隔离室咧阿 May 用噶。
2: 阿 May 啊，阿 May 咪好似感冒几日咯？
1: 咪系咯，但佢话咧好快好咯，所以就唔使戴口罩。但系听讲咧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啲传染性先系最强噶，所以咪打算咧攞个俾佢戴住佢咯，费事佢传染俾其他人。
2: 咁其实感冒传染性最强嘅时间咧，系出现症状之后嘅2-3日。咁呢个时候病原体咧活性最强，数量最多，传染性咧亦都系最强嘅。
1: 嗯。
2: 但系随住病咧慢慢好转，传染性咧亦都会逐渐减弱。
1: 咁但系点解我真系有听过话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个传染性系最强啊？
2: 咁举个例啦，假如我系呢个感冒嘅传染者，咁喺我传染性最强嘅2-3日传染咗俾你，但系你唔系即时发病噶嘛，你系处于呢个潜伏期噶嘛，咁等我好咗啦，你就发病啦，系咪？咁咪出现咗呢个
1: 时间差，
2: 时间差冇错啦，咁咪有呢个时间差咯，咁你咪觉得我就嚟好，你先发病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上一回讲到嗰个徐志平，因为要报答尹士鸿救命之恩，就将尹士鸿推荐嚟龙游院做捕头。咁呢个龙游院嘅院官同徐志平系知心好友嚟嘅，两个人交情好深厚。见到尹士鸿系徐志平嘅救命恩人，咁啊当然十分照顾啦。再加上尹士鸿武艺超群，故此呢个院官就十分重用佢，封咗佢做龙游院八班总捕头，总管全院嘅捕快。而家见到尹士鸿出嚟报话千奇米打和尚，阮太爷就即刻拉侧尹士鸿嚟到细问情由，知道呢个果然系大名鼎鼎嘅济公和尚，而家又系为丞相出嚟追寻失物，捉拿话云龙嘅。哎呀，得罪济公啊，得了嘅，连乌纱帽都冇埋啊！那个阮太爷惊起上嚟啊，即刻起身行埋济公身边打工作揖，长老，弟子一时懵懂，错怪长老，长老千祈要多多原谅啊！弟子向长老赔罪，请长老上座。呵呵，不知者不罪，你快啲放翻我两个捕头先啦、啊！哦，遵命，遵命。阮太爷就吩咐即刻解开锁链。阮太爷就喺后院设宴席嚟到接待济公。尹士鸿同个三班班头杨国栋呢，就喺前面嚟到招呼柴元禄同杜振英。那个阮太爷呢喺席间就求济公：长老，弟子嚟咗呢度冇几耐，一连出咗两单人命大案，一无凶手，二无对证，求长老帮个忙，解救弟子嘅困境，最好就能够尽快破案。得得，嗱，俾人杀咗个和尚呢就唔系好人嚟嘅，佢就系打劫北门外高家银铺，杀咗个老板嘅凶手嚟嘅。柴元禄身上嘅银两呢系我徒弟陈亮俾我嘅，嗰啲血呢就系我徒弟陈亮俾个华云龙打伤染上去嘅。你依家即刻派人返去客栈嗰度搜查个断头和尚嘅尸体，喺佢房间抄下就可以起返啲赃物返嚟㗎啦。阮官听到咁讲，即刻吩咐尹士鸿带领十几个捕快赶去客栈。果然喺断头和尚身上搜出十几两黄金，喺枕头底下呢就抄出啲银两，仲印有高家银铺嘅标记嘅。咁呢个和尚呢系江洋大盗死得活该，呢件案就算系有线索啦嘛。知边个杀呢个和尚嘅呢？又系边个偷走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嘅拘捕公民嘅呢？仲系茫无头绪噃。济公就话啦：呢件案呢就等我嚟办好啦。不过你系要派尹士鸿同杨国栋两个俾我，啊，仲要写埋你院嘅拘捕公文，咁我只有办法噶噃。阮太爷就即刻照办，吩咐文书写下公文。济公食完饭就带埋尹士鸿、杨国栋、柴元禄、杜振英四个捕头出去捉拿犯人。四个捕头就问济公：师傅去边度啊？去边度？行到边就算边啦。四个捕头就冇办法啦，只要跟咗后边行嘅啦。嗰个济公一边行就一边唱：南来北往人潮涌，你去西来就我向东，百姓难求。

两餐饱，当官只为荷包肿。吸尽民脂变富翁，积下业障恨无穷。到头来是一场空，官也空，职也空，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空空空。行下行下呢，就过咗院界啦，就快到开化院嘅院城。咦，见到路上男男女女，人山人海，个个揸住几支香，匆匆忙忙向住北边行去。几个捕头呢觉得奇怪呢，就走去问啦。哦，原来呢开化院最近流行瘟疫，好多人都染上病。知呢度北边呢有间铁佛寺就好灵验嘅，故此呢个个去拜佛求医。济公听闻咁讲呢，就话：喂喂喂，咁我哋呀行快啲去开化院县城啦。嗰几个捕头一諗，哎呀，依家去捉贼㗎嘛，点解和尚边度都唔去呀，而家赶去开化院县城做乜喎，嗰度流行瘟疫。就算你人心济世去同人医病呢，咁都捉到贼，了咗件案先得㗎嘛。自又唔敢多问啦。个济公法力无边嘅，你问得佢问激嬲佢，佢撚化你呀，啊嗰阵你唔死都得餐惊。四个捕头就只好跟住尾，一直就去到开化院县城嘅衙门嗰度。咁尹士鸿同嗰班衙役都好熟㗎嘛，但係隔离个院嘅啫嘛。嗰啲衙役就即刻去报俾个院官知啦。嗰个院官叫做郑天龙。呢个郑天龙呢係个好官嚟㗎，为官清正，爱民如子。而家开化院流行瘟疫，院官就心中烦恼，啱啱头先去到院城外面嗰间铁佛寺去烧香拜佛，返返嚟心中闷闷不乐。下面呢衙役嚟报话龙游院总捕头尹士鸿嚟求见。个院官呢就知道一定係嗰边出咗大案㗎啦。咁两个院就黐埋一齐㗎嘛，时时都有来有往。故此就即刻接见尹士鸿。尹士鸿呢就将济公嘅来历讲俾院官听。讲到济公系奉秦丞相之命去捉拿化云龙。又讲到济公点样神通广大，能医百病，又能够未卜先知嘅。那个院官郑元龙呢早就已经听闻济公大名，而家又听到尹士鸿咁讲，心中就十分欢喜。亲自出门口去迎接济公入嚟，又将最近本院流行瘟疫嘅事讲俾济公听，就求济公医治百姓，解除民间疾苦。济公就话：我咁远嚟啊，亦都系为咗呢件事啫。嗱咁啦，我帮你，你亦帮我系啦。好好好，长老你有乜吩咐呢？咁啦，你即刻派个人攞住你嘅名片就去铁佛寺，就请个和尚嚟。你就话佢知本院嘅恩身富户要捐咗笔钱嚟到修理铁佛寺，请和尚嚟商量下要几多银两。咁呢到时我就自然有办法帮你解除你哋院嘅瘟疫，又可以捉到龙游院嘅杀人凶犯，一举两得啊。郑天龙就即刻攞张名片派衙役送去铁佛寺，请铁佛寺嘅和尚嚟院衙相会。济公呢又喺郑天龙耳边静静浸浸讲咗一轮。好啦，过咗一阵，铁佛寺一个和尚嚟啦，撑咗支拐杖，跛下跛下咁趌过嚟。郑天龙

0: 部开销呢？
1: 啊，咁啊，哦，咁，哦，咁我要翻去揾主持商量过至得噃。
0: 你讲唔出银两嘅数目啊？
1: 啊，有咁啱，而家有一位好在行嘅和尚嚟咗，我请佢嚟同你商量下咧。说话未讲完，旁边门帘一拉开，个祭癫和尚行出嚟啦。和尚见和尚啊，大家免礼啦。嘿，济公一直行埋个跛脚和尚旁边。喂，你只脚啊跛咗几耐啊？吓，十几年啦。哦，我啊专医跛脚噶噃，我同你医下佢咧。济公忽然间将嗰把烂葵扇调转头揸，用个葵扇柄出力一敲，就敲落嗰只跛和尚嘅跛脚度。说时迟那时快，个跛脚和尚一跳，成个跳起身嚟到鼻噃。哦，原来你系假嘅，你只脚唔系跛嘅，你咪呃我咧？你咪讲话跛脚系假咧？你连和尚都系假嘅。喂喂喂，你正正地，快啲攞翻你偷我嗰份拘捕公文翻嚟。我和尚一听吓到面无人色，攞起拐杖照住济公个头就剥落嚟啦。济公用手一指，好嘛咪巴咪空，一个定身法，将个跛脚和尚缝完之，成个定晒喺度。济公就行到埋佢身边，伸手喺佢衫度一揞，就将嗰张追捕化云龙嘅拘捕文书揞出嚟，就嗌咗声柴头。嗰四个捕头呢？早已经埋伏晒喺外面㗎喇嘛，一听到济公嗌，四个一起涌入嚟。济公就将拘捕文书交返俾柴元禄，啊，交返俾你啊，再唔见咗呢我唔同你搵㗎。跟住济公就吩咐将你个跛脚和尚缝完之，用铁链锁住，关押喺衙门度，千祈咪走漏风声。等我依家去铁佛寺，连人带妖精一起捉晒返嚟，然后先至处置。柴头、刀头、尹士雄、杨国栋，你四个跟我去啦。各位，呢、这个跛脚和尚冯元志系乜人嚟嘅呢？点解济公要报个局嚟捉佢？捉到佢之后呢，又近手即刻又要去铁佛寺捉人兼及除妖呢？呢度又要从头说起啦。原来呢，呢、这个冯元志系个江洋大盗嚟嘅，一贯作恶多端，喺四川俾官差到处追捕佢，无处藏身，就剃光个头装做和尚，为咗掩人耳目呢，佢仲特登扮成系跛脚嘅。日头行路呢，就趌下趌下，一到夜晚劈得支拐杖飞檐走壁，身轻似燕。咁人哋捉贼点会估到呢个跛脚和尚啊？前嗰排呢，佢同呢个大头和尚就合伙，将龙游院北门高家银铺个老板杀咗，将银铺里面啲银两抢劫一空。咁本嚟呢就讲好两个人平分嘅，点知嗰个大头和尚就贪心啊，趁住当时官差嚟到追捕，佢呢借住逃命就将银两带走晒，一个人独得。嗰冯元志呢唔忿气，就到处去揾佢，卒之喺客栈揾到佢，咁就杀咗个大头和尚嚟到报仇，又将个包银两个包袱攞走咗。啱啱问窗口跳出去，就见到个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呢，就行埋个大头和尚门口嚟到听动静。哦，冯元志嘅心谂：啊，你两个咁多事嚟打听乜嘢？好，啊，等我入你房睇下，啊，睇你房间有乜嘢，我连啲行李都攞埋个教训下你先得。哦，冯元志身手非凡噶嘛，轻轻一跳就问窗口跳入柴元禄嗰间房。见床头有个包袱，冯元之就顺手攞起就走啦。柴元禄、杜振英两个翻翻入房，见到有个黑影跳出窗口呢， 就是

0: 呢个跛脚和尚冯元志啦，咁个冯元志偷咗个包袱翻到客栈，打开嚟一睇，哦，原来系捉拿乾坤道鼠化云龙嘅公文，啱晒，有份咁嘅拘捕公文带喺身上，以后可以冒充衙役，又有多样护身符添。嗰个冯元志咧就谂住喺龙游院犯咗两条命案噶啦嘛，36着都系走为上着啦。之后去边度好呢？听闻开化院铁佛寺个金眼佛姜天瑞呢，依家山绿林贴，全绿林毡，召集四川各路英雄好汉去铁佛寺聚会，要大家商量下喺铁佛寺呢收一埲夹墙，整一个大地窖。以后凡系有犯到大案嘅亡命之徒，都可以喺铁佛寺嚟到匿埋，将铁佛寺做个藏身之所。冯元志谂嚟谂去就立定心水，唉，去开化院铁佛寺好啦。啱啱就行到条偏僻小路，忽然间见到对面有个人行紧过嚟。冯元志一睇，啊，真系无巧不成书。原来是乾坤道鼠华云龙。诶，华大哥，嘿，自从四川分手好耐冇见到你啦，你而家去边度啊？唉，一言难尽啊。华云龙就将大闹临安府、事故暗杀人、赵家楼采花嘅事讲出嚟。冯元志就话：华大哥，你放心得啦，嘿，我将拘捕你嗰张公文偷咗出嚟啊！跟手呢个冯元志就将同大头和尚劫银铺杀人，后尾又杀咗大头和尚嘅事讲出嚟。两个人不约而同，原来都系想去开化院揾个金眼佛姜天瑞嘅。乜咁多人去揾个姜天瑞嘅呢？原来个姜天瑞啊，大有来历噶。佢外号就叫金眼佛，佢本来呢亦系个江洋大盗，喺四川一带横行霸道。知呢个姜天瑞呢，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有一套邪门歪道识得施展法术噶噃，所以呢成班江洋大盗都拥戴佢为首领嘅。佢呢亦都系四川嗰个大头目镇山炮田国本嘅手下嚟嘅。后尾个田国本呢就突然间不知去向，姜天瑞呢亦只好离开四川。嚟到开化院之后，见到古城外古天山铁佛寺呢个地方，姜天瑞一睇就睇中呢个铁佛寺啦。原来呢座铁佛寺不单庙宇好大，地方秀丽，佢仲有样奇迹噃。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渡傍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近日，广东省正式公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500名单，其中第一个500是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包括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成功晋升这200个优质主体之列。近年来，新宝堂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传承活化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搭建起一套覆盖老中青幼、线上线下联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8月1日，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广东深圳站圆满收官，新会区滑板小将再创历史，黄安迪夺得 U9 男子街式银牌，实现我区全国赛男子滑板奖牌零的突破。本次深圳站赛事汇聚了全国青少年滑板精英，赛场竞争激烈空前。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选派5名小将出征，整体战绩亮眼，多点开花。除男子组别历史性夺银外 ，U11 女子街式两名选手跻身全国前八 ，U15 女子街式选手斩获第四名，充分展现新会滑板项目扎实的竞技实力与完善的人才梯队储备。从3日召开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立法的形式，为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营销行为、预付式消费跑路等消费领域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作出规定，以保障消费者权益，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日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7: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6: 哦，咁第二个呢？
7: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6: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7: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6: 哦，咁我明啦， 三大平台呢就是生活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7: 叻女叻女，懂得总结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大家好啊，嚟到我哋嘅加添娱乐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啊，依旧有嘉桥陪伴大家开启今日嘅音乐旅程啊。今日嘅娱乐资讯咧，亦都准备咗一箩箩啊，咁啊，大家可以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嘅，搜索星动九八三，星动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准备就出发噶啦。出发之前睇下天气啦，呢个系每一日都建议大家去做嘅一个动作嚟噶啦。咁啊，睇睇呢段时间嘅一个天气状况。啊，深水区气象台咧喺今日嘅1:01啊，即系啱几分钟前啦，发布咗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六个钟头，我区嘅降雨频繁，咁啊，短时嘅雨势大，伴有呢个雷暴嘅一个局部地区嘅雷暴嘅现象啦。咁所以大家出行嘅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呢个时间有边只歌可以帮助你揾到旅途当中的节奏呢？嗱，听听呢首《同在 with you》。

与你同在，与我常在。好嘅，今日嘅音乐时间，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啊！咁啊，呢一 part 嘅节目内容啦，会同大家先嚟听听啊呢段时间自己嘅一个音乐歌单啦。嗱，其实而家榜单咧真系非常之多嘅，所以你获取新音乐嘅途径系咩呢？你会去试下搜索一啲嘅博主去同你分享嘅一啲歌曲啦，抑或係真係会睇返传统嘅一啲嘅音乐榜单呢，定係一啲嘅音乐软件上边啦，咁基本上会推荐一啲每日嘅排行榜嘅。咁其实呢嗰啲反而我係比较少听㗎，唔知你係咪同我一样。我鍾意听一啲博主嘅分析，然后呢喺博主嘅一啲 reaction 入边啦，去搵到一啲好有趣嘅音乐风格。总会有一啲嘅瞬间会影响咗我哋嘅心情啊，比如一首嘅靓歌啦，就会令到我哋呢一日嘅心情特别愉悦嘅。咁音乐歌单都希望可以带俾你同样嘅感觉啦。而你最牵挂嘅嗰一个瞬间，系边一个博主提供俾你嘅咧？

講真，我一直都覺得在音樂入邊去揾寄託呢件事本身就好浪漫。我哋平時有好多講唔出嚟嘅情緒，開心、委屈等等等等啊，好多時候咧都唔想同人傾訴嘅時候，又唔知點樣講清楚。第一首歌一出嚟啦，旋律同埋歌詞就可以讀中我哋嘅內心。呢个时间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你心中嘅歌曲咧？如果系嘅话咧，可以搜索我哋嘅星动983，声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啦，话俾我哋知。有冇那么一些瞬间真系靠歌去撑住自己嘅咧？一首歌留住我哋一段记忆，亦或系记住某一个人某段时光咧？嗱，咁多年过去啦，我哋再翻嚟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当时嘅画面同埋心境又如何咧？呢啲唔需要人哋去明白嘅，因为耳机入边嘅旋律咧系专属于你嘅小世界。

呢首歌嘅名叫做《我们的歌》，喺呢一刻系由我去推荐俾大家。咁有冇机会听到你嘅推荐歌单呢？嗱，搜索我哋嘅星动913视频号直播间啊，评论区等待你嘅加入啊。诶，呢啲歌入边咧，我哋有听出好多心情嘅。咁有时候咧，我哋会试过俾人误解啦。明明心入边嘅谂法唔系咁样，但系点都讲唔出啦，亦都解释唔清楚嗰个时刻嘅。咁啊，用一首歌去讲，可能就已经系好好嘅办法啦。因为音乐咧，佢唔会质疑你，唔会曲解你，佢亦都唔会逼你开口去解释嘅。诶，当全世界暂时都唔理解你嘅时候咧，咁旋律就可以系你专属嘅避风港啦。你又唔需要讨好任何人噶，唔需要勉强自己迎合佢哋嘅眼光啊，靠一首歌。咪放空自己咪 OK 咯。一句说话叫做咩啊？世间万般情绪无处安放，好在永远有音乐收留我哋啊嘛。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10: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9: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0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2: 等夏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深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周1:30，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98.3
19: 深会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去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呢，它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0: 或者带有温暖。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4: One, two, three, four.
1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家庭娱乐，愿你早晨俾我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开紧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搜索埋我哋嘅直播间啊，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咁啊，呢个嘅视频直播间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噶啦。诶，唔少朋友已经入到直播间啦 ，Hello， 欢迎大家啊！咁有唔少朋友都关注咗我啊，感谢你关注啊，可以点一点赞啊！ 睇睇呢段时间嘅娱乐资讯先。嗱，睇睇呢一位嘅演员啊，罗正呢段时间有两条嘅传闻直接冲上热搜啊，咩回事咧？引发好大嘅争议啊，好多自媒体啦吓，咁亦都系大节奏啦，令到佢无端啦承受好多嘅误解。咁我哋睇睇啦，呢个不被理解嘅一个情况系如何啦。第一件事就是网传佢拍戏嘅时候现场太过入戏，主动锡女演员，好多账号咧就截咗短短嘅几秒嘅片段啦，咁啊恶意解读佢嘅举止失当，但系工作室今日都正式发声明去澄清噶啦，就画面啊纯粹系网剧正常拍摄嘅现场，剧本原本就安排咗一个吻戏，只系导演临时改戏，冇及时通知演员，咁啊佢按照剧本正常做表演嘅动作，先至会俾现场叫停嘅啫，呢个完全系工作嘅场景，咁啊俾人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唔攞个头唔攞尾咁样啊吓，制造呢个嘅绯闻嘅谣言。第二单嘅争议咧，亦都会比较离谱啊，就话网上疯传呢位嘅演员罗正咧，喺2023年银行存款有成1900多万，大批嘅网友质疑佢综艺就。在做综艺的时候就讲话自己手头紧啦，咁样嘅系一个刻意卖惨啊，立呢个穷嘅人设啦。好多人睇到数字第一时间就跟风批判啦，完全咧冇去了解背后嘅法律文书真实嘅意思。咁啊，今日咧亦都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啦，原来呢个嘅数字咧就唔系佢账户入边嘅现金啊，只系当年呢个嘅前经纪公司起诉佢向法院申请嘅财产保存嘅冻结上限，系对方索赔嘅最高金额，唔代表艺人真系有呢笔嘅存款。咁啊，罗正亦都系直接晒出咗自己嘅2023年4月当日嘅银行流水啦，就法院冻结嘅时候，佢嘅账户净系得13739蚊，10000多蚊嘅余额，同千万嘅存款相差108000里啊！佢本人都发文坦白就话啦，当年嘅一个同前公司解约违约金啦，成300多万啦，咁啊2004年先至还清嘅，咁啊当中仲有系200万啦，系身边嘅工作人员嗰边咧去借钱俾佢周转。其实讲完成件事咧，睇完都几有感触嘅，就系啦，人同人之间咧，可能真系好难有100%嘅共情啊。公众人物更加容易承受无端嘅误解，加上而家短视频流量当道啦，好多自媒体又唔查证啊，唔睇完整嘅事实，净系啦拣呢个吸睛嘅片段，捉呢个反差嘅数字去放大，靠造谣同埋制造嘅对立啊，呢个咁样嘅。观点去博取点击率啊！另一段嘅拍摄花絮，一份嘅法律文书，求其剪几行字，截几个画面，就可以凭空去捏造一套咧负面嘅人设。咁啊，艺人本身其实真系冇办法逐条同千万嘅网友去解释嘅。咁啊，呢种嘅无力感咧，可能我哋都有人去体会过啊。好似呢位演员咁样啊，佢都相信真相嘅传播速度咧，系永远追唔上谣言散播嘅速度，但系自己都系要去做好呢个嘅解释噶。所以呼吁下各位嘅老友啦，平时网上食瓜咧，就尽量多查证完整嘅事实啦，唔好单凭碎片化嘅片段跟风评论，唔好喺无意之中去助长谣言嘅传播。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大家平时同朋友沟通嘅软件系咪都用微信？抑或咧仲系用翻 QQ 啊？定系咧有其他嘅一啲聊天嘅软件咧？嗱，呢段时间网上热搜有个热议嘅话题就系同呢个嘅聊天软件相关噶啦。好多人吐槽话唔想随便加陌生人嘅微信好友，去占用通讯录嘅位置，又唔想为咗一件小事咧就建立长期嘅联系。咁啊，微信官方方面咧发文咧就回应咗呢样嘢啊，整理咗几个唔使加好友就可以正常办事嘅隐藏功能，今日咧逐样话俾大家知啦，系简单而上手。第一个就系面对面免加好友、传相同埋传文件。系啊，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出去玩啊，去到一啲嘅展会啊，或者探店啊，同学聚会咁样吓，净系想发几张相、一份嘅文档，又唔想话加人嘅话，点做呢？原来咧可以点开扫一扫，拣我的二维码，入边有一个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嘅呢个功能嘅。咁啊，对方扫码直接传送就唔使嘥呢个流量咧，亦都唔会卡住你嘅一个好友位置啦。全员就 OK， 又唔会多出一个陌生好友嘅通讯录啊！平时出去影相交资料呢个功能咧，真系够精。同埋第二个功能就系临时转账，分两种情况嘅。如果人喺你隔篱啦，同样系可以喺二维码呢个位置度拣面对面收红包，扫码直接收钱就唔使加好友啦。咁如果对方唔喺现场嘅，你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嘅加好啦，入边有个收付款，直接拣向手机号或者系银行卡转账，输入信息就可以过数噶啦。咁啊，省去加好友同埋发收款码多重嘅工序啦，应急转账咧都好方便嘅。同埋第三个办法可以临时建群倾偈啊，用完就可以解散咗个群啦。先下临时要倾工作、活动或者聘车嘅，唔使逐个加好友再拉群啦。点击呢个右上角嘅加好，添加好友，面对面建群就 OK 噶啦。咁呢个其实功能我哋都经常用嘅。其实好多时候有啲嘅临时关系啊，只系短暂嘅交汇啊，唔需要勉强捆绑，亦都冇俾太大压力自己，唔需要强迫自己啊，亦都唔使强迫任何人走入自己生活，唔好强求人人懂你啊，留低嘅通讯录咧，舒服嘅距离先至系最好嘅。

欢迎大家继续嚟到我哋加点娱乐啊！今日推荐嘅歌单，你都同大家嚟关注下呢段时间嘅热搜资讯啦。嗱，关于一位嘅艺人啦，咁啊，孙俪嘅近况如何咧？咁啊，同邓超之间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嘅甜蜜瞬间嘅。喺呢个时候咧，就有网友发现啦，前段时间喺美国嘅拉丁舞赛场啦，网友偶遇咗佢哋一家幸福联动，咁啊，现身佢嘅女嘅舞蹈表演现场啦。咁喺台下咧就全程温柔咁注视自己嘅女女，成家人嘅氛围啊，松弛又温馨。嗱，睇到好多网友都大赞佢哋啦，好识养细路啊！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孙俪作为艺人拍戏档期好密嘅，但系再忙咧，佢都坚持亲子共读啊。咁佢就话啦，一日最美好嘅画面咧就系夜晚黑冲完凉嘅时候，一家四口坐喺床上边一齐睇书，一齐读呢、绘本。因为佢对阅读呢件事咧就好坚持啊吓，其实咧仔仔佢嘅岁数唔大啊，但系阅读量咧已经系超过500本噶啦。佢觉得最好嘅富养唔系物质，而系用书本去为细路打开世界嘅窗口，专注力同理心同埋理解能力啦，全部都系喺阅读入边去慢慢培养嘅。其实唔单止系孙俪啦，陆毅、马伊琍同埋啦朱亚文等等多位嘅明星家长啊，佢都有一套嘅一个少儿期刊去做呢个日常嘅启蒙。嗱，唔知道你又有冇咁样嘅习惯咧？咁同小朋友睇嘅书本会系习惯用边个类型去睇咧？中意一啲科普类啊，亦或系中意一啲嘅动物嘅一个世界解读啦、啊，定系其他唔同嘅咧？比如昆虫啊呢咁样吓。其实咧，早前时间咧，同一位朋友倾偈啊，老同学啦，咁佢就话咧，自己都有呢个习惯嘅，咁啊会同自己嘅小朋友咧去睇啲历史书，哇，咁点解会睇得入呢？其实而家好多嘅历史书啦，佢系会用一个动画嘅或者一个嘅漫画嘅形式啦，咁啊去做一个嘅深入嘅，咁啊呢种嘅模式咧，其实系令到小朋友咧特别感兴趣嘅。唔知道呢个时候同大家提到呢一条嘅资讯，又会唔会即刻谂起？有边本书系自己细细个嘅时候睇过，又好想分享俾自己嘅小朋友呢？而家去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但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7: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两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10: FM 98.3 新会电台
11: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13: 近日，广东省正式公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500名单，其中第一个500是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包括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成功跻身这200个优质主体之列。近年来，新宝堂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传承活化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搭建起一套覆盖老中青幼、线上线下联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8月1日，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广东深圳站圆满收官，新会区滑板小将再创历史，黄安迪夺得 U9 男子街式银牌，实现我区全国赛男子滑板奖牌零的突破。本次深圳站赛事汇聚了全国青少年滑板精英，赛场竞争激烈空前，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选派5名小将出征，整体战绩亮眼，多点开花。除男子组别历史性夺银外 ，U11 女子街式2名选手跻身全国前8 ，U15女子街式选手斩获第4名，充分展现新会滑板项目扎实的竞技实力与完善的人才梯队储备。从3日召开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立法的形式，为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营销行为、预付式消费跑路等消费领域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作出规定，以保障消费者权益，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日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2: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5: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各区天气系阴天，有大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2度，吹嘅系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嗱，预计我区今明两日降雨仍然频繁，有中度大雨，局地区有暴雨。6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地区有大雨。7号到9号以多云到晴嘅天气为主，咪渐转为高温潮。炎热的天气，展望未来去到10号就是多云转雷阵雨，这段时间要注意防御局地区强对流天气和近期的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1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7: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18: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17: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18: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1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0: 小心金，
2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0: 博士啊，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21: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20: 咁产业之外咧？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21: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20: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21: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

0: 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的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是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继续嚟关注娱乐资讯啦。咁啊，同样嚟睇睇热搜方面嘅内容。你平时咧，手机嘅使用率高唔高呢？鍾意喺工作嘅过程当中呢都用手机去帮助自己啦，抑或呢就完全係唔睇佢。你话完全唔理佢嘅话呢就真係好难㗎，因为而家手机同我哋嘅生活真係息息相关啦，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要同佢深度绑定嘅。嗱，有啲朋友甚至乎呢你食饭冇部手机帮住啦都食唔落嘢。但是呢要跟大家讲这一则的资讯呢就是健康警示的新闻啦。嗱，好多的后生仔而家日啦瞓住喺度玩手机。咁分分钟呢佢会埋下一个隐患㗎喎，大家一定要留意啊。近日就喺浙江台州一间嘅医院收治咗一位高考完嘅后生仔，叫小王。咁呢件事呢睇到令到好多医生都忧心啊。就係放假之后呢佢几乎日日就宅喺屋企，摊喺铺床度，摊喺梳化度，每日呢瞓喺度玩手机啊。打游戏呢就足足五个钟，成日都唔起身啊，唔肯起身去行嘅。咁点知过咗半个月之后呢佢右脚呢慢慢就发胀变粗啊，行路都扯住咁痛啊。屋企人呢就以为佢成日坐得耐啦，肌肉勞損啦，點知咧拖到情況嚴重送院之後，先檢查發現係下肢心靜脈嘅呢個嘅血呢個嘅問題啊，咪即刻咧就要住院去治療啊。医生就话啦，呢个男仔本身咧，其实嘅体质咧都系有呢个易发嘅一个体质嘅，血液本身就更加容易凝结啊。但系真正诱发佢嘅元凶咧，就系长期瞓喺度啊，久坐唔运动。嗱，以前咧，大家以为咁样净系得老人家先会有嘅呢种现象啦，去到后生仔长期低啊乌低头去玩手机、追剧、打机啦，血液嘅喺下肢嘅回流变慢，咁啊血块就好容易喺血管入边形成噶啦。咁啊，所以呢种嘅情况咧，就唔系话。老人家先至容易发现啦，年轻化嘅趋势咧真系越嚟越明显啦。一个健康小提醒啊，即系要提俾大家，好多人都中意啦，喺放松嘅时候，摊喺部床度啊，戴住耳机循环歌曲啊，睇下手机啦，一听歌之后咧就唔想喐啦。嗱，本来咧玩手机系一个可以帮助我哋揾到片刻嘅轻松瞬间嘅，但系千祈唔好将呢个嘅玩手机嘅一个行为啦，就 keep 住太长嘅时间啦。我哋一定要兼顾身体同埋心情，咁样先至系最好嘅生活状态。

继续翻嚟，我哋加添娱乐同大家关注呢一集嘅资讯啦。讲到健康方面嘅资讯啦，亦都可以将呢、這个向呢个怀旧致敬嘅角度转一转啦。因为呢个嘅消息咧，即系喺华语乐坛当中传嚟嘅时候咧，系令人惋惜嘅。一代香港嘅歌舞传奇女星咧，安详离世，留低嘅金曲时至今日依然传唱不衰。佢就系被称为千面女郎嘅传奇艺人啦，郭兰。咁啊喺8月3日嘅下午时间咧，安详离世，终年93岁。嗱，带走咗50、60年代香港歌舞片最辉煌嘅黄金岁月啦。提到郭兰，本名系张玉芳，1933年喺上海出世，咁1949年同屋企人移居到中国香港，咁正式开启演艺之路。咁啊，计当年乐坛、影坛罕见嘅全能艺人啦，演戏、唱歌、跳拉丁舞，样样都精通啊。咁啊，仲有中西嘅艺术啦，都样样拿捏嘅。咁啊，50年代嘅香港女星大多数咧走呢个温婉端庄嘅路线，但系佢嘅风格咧相当百变啊。有好多嘅唔同嘅风格都可以驾驭自如嘅。所以影迷就送俾佢千面女郎嘅称号啦。其实音乐系可以收住回忆，能安放个情绪嘅寄托。而郭兰嘅作品就完美印证咗呢一句说话啦。好多时候我哋睇翻以往嘅电影，我哋可能觉得粤语残片，但系呢啲嘅电影又好，影视作品好，其实亦都收住咗当年嘅所有制作人嘅心血，亦有演员嘅佢哋嘅全神嘅灌注。咁喺嗰阵时嘅演绎作品咧，其实更加纯粹一啲嘅，冇而家话去关注咁多嘅角度啦。佢可能净系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就已经系通过佢嘅眼神、通过佢嘅语气去表达到所有嘅情感。有时啲嘢越简单，反而值得我哋去细味。虽然能够带走艺人，但好嘅作品永远都唔会褪色嘅。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嘅加点热啦，同大家嚟提一提啊。咁啊，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先啊，咁一定要插播一下呢个嘅天气信息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喺出行嘅过程当中咧，一下冇围衣嘅就容易啦啊，揼湿自己啊。同埋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喺咁样嘅天气状况底下咧，一定要注意啊，自己嘅车速啊，减速慢行啦，保持安全嘅车距非常之重要啊。新闻气象台喺今日嘅下昼时间1:01发布咗新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一定要注意防雨。未来的5个钟头，我区的降雨仍然频繁的，短时雨势会较大，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啊。直播间亦都有朋友喺广州听紧啊，睇紧我哋嘅直播，都话啦，嗰边落紧大雨啊，仲打雷闪电添。系冇错，我哋都要去留意一下自己通勤路上目的地嗰边嘅一个天气状况啦。哦，你喺白云嗰边系嘛？哦，江高镇。闪电打雷落雨啊，系啊，我都打雷啊，我都打雷啊。咁其实咧出边嘅天气状况真系要多加留意啊，各位嘅朋友啊，喺出行嘅时候，去有而家好多嘅智能手机，其实都有咁样嘅功能噶啦。佢喺自己嘅一个天气嗰个板块入边啦，可以睇到啊未来嘅一两个钟头嘅一个雨水嘅状况。咁即系唔好话近15日呢、這个已经好容易查到噶啦吓，但系你话想睇埋未来嘅几个钟头咧，而家好多软件都可以支持到嘅。甚至乎将呢个嘅风向啊，呢、这个嘅湿度啊，呢、这个同埋降雨嘅量系几多咧，都可以睇到嘅。

0: 咁呢段时间虽然系落雨啊，但系好多人嘅心咧就足够暖啦。点解咧？因为佢定咗一个好好嘅日期去走入另一个嘅人生阶段咧。讲到就系七夕将要同我哋见面啦。咁喺七夕呢个时间咧，就好多朋友咧都会开始去计划一件事啊，好重要嘅一件事，就系本地嘅一啲情侣啊、准新人啦，去想要喺七夕咧领证啊。咁今日时间要同大家讲讲啦，因为今日系正式开放呢个嘅一个领证预约嘅。喺农历嘅七月初七七夕啦，系我哋中国人专属嘅情人节啦。好多嘅情侣都会揀呢一日啦，去攞结婚证，留翻一个专属嘅浪漫记忆嘅。咁今年嘅七夕咧就系8月19号啊，咁今日就8月4号啦。咁新会婚姻登记处嘅结婚预约咧，其实已经系全面开启噶啦。网上最多系可以预约15日之内嘅号，咁每日嘅早上8:30咧就准时放号啊。有心喺七夕领证嘅情侣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嗱，民政部门咧都预判啊，七夕当日咧会大排长龙嘅，所以准备咗好多嘅便民措施，比如话当日会增加一个登记嘅窗口啦，工作人员会提前上班啦，延迟落班啦，咁样尽量系缩短大家嘅排队时间嘅。登记现场咧，仲有设置一个中式红妆啊、西式浪漫嘅两种嘅打卡场景啊。咁当日还会举办呢个集体嘅颁证仪式同新婚课堂嘅，攞证之余咧，仲有仪式感满满嘅活动，影相打卡真系一流啊！有两种的预约方式的操作都很简单。第一种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粤省时入去办事这个板块揀民政婚姻然后直接点结婚登记预约按照页面的提示填资料就可以了。第二种就是用电脑登入广东民政婚姻网在网上预约系统、这个网址就是 www.gdhy.gov.cn 页面点开始预约操作。重点提醒大家几个规则避免大家咧白行一趟啦。就是网上的预约最少要提前一日去操作嘅，一定要双方本人带齐身份证同埋登记合照到场。如果临时去唔到嘅话咧，就要提前一日取消预约啦。30日之内两次预约唔到现场又唔取消嘅话，会被限制15日唔可以再预约噶，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啊。登记处嘅地址就系呢个汇城嘅灵东路21号啦。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嘅，0750662836166283611。七夕名额好抢手啊！建议有心领证嘅情侣咧，尽早预约啦，唔好等到临时先知道冇号、啊。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7: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9: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5: 哼，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等下风的轻狂，
1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日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五篇，1242条，分为准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五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六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没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我们依法参与保护生态环境中，同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唱片街专属的音乐介绍环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单只是旋律，更是一个低谷重生破茧成蝶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会用节目时间和大家去沉浸式拆解一张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神专，是来自邓紫棋的2015年推出的全创作专辑《新的心跳》。呢张专辑咧，对于邓紫棋，或者系咁讲啦，对于整个华语乐坛嚟讲啦，意义都系独一无二噶。咁佢系邓紫棋首张100%全权包办所有词曲嘅国语专辑。咁佢嘅首张全专辑带完整 MV 嘅视听专辑，亦系佢沉寂咗三年啊，走过咗人生最低谷之后交出嚟嘅重生之作。有时候听歌就唔系斋听旋律啦，我哋听埋人生啦，去逐章咁去拆解啊，背后嘅创作故事、心境故事、制作嘅细节同埋行业嘅意义啦，我哋一齐喺唱片街当中去了解一下《新的心跳》咧专辑啊，过咗咁多年啦，佢依然系无数人低谷期嘅救命专辑啊！我哋听听呢首《新的心跳》。

刘德纲咪净系知呢张专辑好好听，但系极少人清楚呢张专辑咧，足足闭关打磨三年，由2013年筹备一路写到2015年先正式面世。呢三年咧系邓紫棋人生好黑暗啊，压力好大嘅阶段。事业嘅舆论争议啦，人际关系嘅崩塌啦，情感嘅低谷啦，令外界有好多嘅质疑，都一下子全部压到佢身上。咁佢又冇选择去辩解，冇选择炒作啊，反而将所有嘅委屈同埋崩溃啊、治愈同埋重生嘅全过程，一字一句、一旋律、一篇曲，全部写落去歌入边。咁呢张专辑最大嘅突破就系彻底颠覆当年嘅华语乐坛发行嘅模式啦。嗱，喺2015年之前，所有歌手都系先卖呢个实体碟，然后慢慢放单曲嘅。但系邓紫棋咧大胆咁革新啊！全专辑10首歌、10支 MV 全网免费完整上线，先俾所有嘅听众免费听歌感受作品，再推出实体嘅专辑。呢种做法咧，当年嚟讲咧，其实都好少有啊！不计流量，不计收益，净系希望用音乐去治愈更多人。成张专辑所有嘅曲目全部都系邓紫棋独立嘅词曲创作，咁仲有好多嘅顶级嘅制作人啦，全程嘅监制啦，每首歌嘅编曲啊、配器啊、同埋唱腔啊、节奏咧，都经过无数次嘅推倒重改、打磨到极致。开头嘅第一首《新的心跳》啊，作为呢张专辑嘅同名主打歌，系专辑嘅灵魂啊，亦系邓紫棋俾自己、俾所有普通人嘅治愈宣言。咁呢首歌佢都喺采访入边曾经提到过，就话人经历嘅磨难越多咧，先至会越明白，从来都冇任何嘅困难可以困住一个人嘅意志。所以新嘅心跳所传达出嚟嘅新嘅力量就系咁样啦。跟住就嚟到第二首歌啦，喺专辑入边出圈度好高、传唱度好广嘅金曲之一，叫做《再见》。

其实他都讲过，人生有很多的再见不是一时冲动，是无数次失望之后的必然选择。放低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这首的再见就是他跟所有不堪的过往最体面的告别。跟住嚟嘅时间，呢首歌叫做《盲点》。相比出圈嘅主打歌，呢首歌更加内敛一啲，更加走心，系邓紫棋深度自我剖析嘅作品。咁啊，喺被全网质疑、被舆论去误解嘅阶段啦，冇选择去反驳，而系用呢首歌去带俾我哋，弱化所有嘅电子爆发嘅编曲，以极简嘅钢琴为主，人声前置，就系希望可以带俾我哋最真实、最干净嘅自己。佢透过呢首歌话俾我哋知，每个人都有盲点嘅，一定要接纳自己嘅唔完美，要正视自己嘅问题，先至系真正嘅成熟。

跟住嚟嘅时间呢隻歌呢就係后期爆火全网刷屏短视频火足十几年嘅现象级金曲啦。呢首歌叫做来自天堂的魔鬼。好多人都觉得呢首歌旋律洗脑，曲风又好型，但好少人知道呢首歌嘅创作嘅野心㗎。佢写嘅係人性嘅两面性，天使与魔鬼。

幕后创作都好特别嘅，呢首歌系邓紫棋嘅灵感突发一夜成形嘅作品。深夜独处嘅时候咧，灵感突然之间嚟啊，咁啊即刻就攞起支笔去写词啦、谱曲啦，咁样全程一气呵成。编曲咧系当年极度超前嘅暗黑电子风，咁喺2015年嘅华语乐坛咧，几乎都冇歌手话系敢尝试呢种曲风啊。节奏咧就懒得嚟，有啲张力嘅，真假音嘅转换啦，同埋气声嘅处理啦，呢啲都算系教科书嘅级别啦。你話有好多嘅朋友啊，去考呢個級啊，同埋去即係去想提升自己唱功嘅時候咧，都會選擇呢啲歌曲去幫助自己啊，去驗證自己係咪真係魔功大成嘅。當年發布嘅時候咧，就無話好火嘅，反而時隔當年之後翻紅啊，成為新一代年輕人最中意鄧紫棋嘅金曲，足以證明咧，真正超前嘅好音樂永遠都唔怕過時嘅。

我發覺鄧紫棋好多歌都係咁樣喎，喺個尾段嘅時候咧，有啲吟唱啦、哼鳴啦，都係咁樣減少啲樂器啊，剩翻古典咁樣襯托起身啊。你仲記得有邊幾隻歌係有咁樣嘅感覺噶嘛？嗱，好作品係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嘅。呢一張15年嘅專輯《新的心跳》斬獲嘅獎項，足以證明佢嘅含金量啦。攞得你 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全年最高銷量國語唱片，仲有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年度十大專輯，以及為 QQ 音樂巔峰盛典年度最佳唱作專輯嘅重磅大獎。呢啲喺樂評人嘅眼中，可以算得上係鄧紫棋創作生涯嘅分水嶺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大家识得嘅邓紫棋系认得佢嘅超强唱功同埋巨肺高音啦。咁啊喺呢张专辑之后咧，所有人都彻底认可啦，佢系真正嘅唱作人啊，有思想、有故事、有情绪、有创作嘅内核，唔系单纯靠技巧唱歌嘅歌手。成张专辑有十首歌，贯穿一个彻底嘅主题，就系、是。破碎之后的重生，跌倒之后的自愈，每一次的心跳都是全新的开始。不知道你最喜欢这张专辑里面的哪一首歌呢？很多人都说 Sidetrack 是宝藏，是沧海遗珠，会不会有这首呢？单行的轨道。

单行嘅轨道啊，成张专辑入边冇无病呻吟，冇刻意嘅煽情，呢、這个就可以说明到点解《新的心跳》呢张专辑可以火足十几年，成为几代人嘅治愈神专，因为佢每一句歌词都是邓紫棋亲身经历的痛，每一段的旋律都是她深夜治愈的情绪，每一首的作品都是她跌到谷底的时候用自己的血和泪去坚持换回来的新生。三年的沉默告诉大家，最好的反击不是说跟你吵得很劲，而是沉淀自己，去打磨自己，重生自己。她也做得到，是不是用音乐去兑现自己的温柔。自己我淋过雨的，我就唔係话要同雨嘈返长交，我係要写歌去为无数人去担起呢一把遮。音乐嘅浪漫就係咁样㗎啦，歌手嘅每一段嘅过往都可以成为治愈我哋听众嘅无数嘅当下。

今日嚟到唱片街同大家深度拆解咗呢一张嘅邓紫棋嘅里程碑创作专辑《新的心跳》。想要话俾大家知啦，其实呢个世界冇永远嘅低谷嘅，就正如呢张专辑嘅名一样，只要心跳未停，我哋人生永远都可以重启。只要系未曾放弃嘅，永远都会有新嘅心跳、新嘅希望、新嘅开始。Ending 就揀呢张专辑入边呢段时间都好 hit 嘅一首歌啦，多远都要在一起。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近日，广东省正式公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500名单，其中第一个500是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包括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成功跻身这200个优质主体之列。近年来，新宝堂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传承活化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搭建起一套覆盖老中青幼、线上线下联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8月1日，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广东深圳站圆满收官，新会区滑板小将再创历史，黄安迪夺得 U9 男子街式银牌，实现我区全国赛男子滑板奖牌零的突破。本次深圳站赛事汇聚了全国青少年

0: 滑板精英，赛场竞争激烈空前。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选派五名小将出征，整体战绩亮眼，多点开花。除男子组别历史性夺营外 ，U11 女子街市两名选手跻身全国前八 ，U15 女子街市选手斩获第四名，充分展现新会滑板项目扎实的竞技实力与完善的人才梯队储备。从3日召开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立法的形式，为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营销行为、预付式消费跑路等消费领域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作出规定，以保障消费者权益，条例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日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我哋新会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3: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2: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新会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3: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2: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3: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2: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喂，上车啦！
2: 去边啊？
7: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2: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出发啦，星期二啦，咁啊嚟到我哋嘅节目，欢迎你收听乐享生活家啦，咁啊继续有思恩同埋海琳啦，就系、是、陪住大家。
1: 好啦，咁啊一做直播嘅时候咧，就开始落雨啦吓，咁啊外边嘅雨水咧，亦都系虽然唔大咁啊，但系大家亦都要注意咧，就呢一个落雨嘅时候咧，会出现一个嘅小水凼啦吓，咁啊大家经过嘅时候咧，亦都系慢啲吓、通行啦吓，咁啊希望带俾我哋旁边嘅行人又或者开紧摩托车嘅朋友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唔需要接湿身啊。
0: 系嗱，咁啊觉得逢系落雨天时啦，小朋友系开心嘅，因为咧讲真啦，就系话踩水凼啦，我哋细个时候都有嗰啲嘅经历，即系从嚟都唔会怕湿身嗰啲经历嘅吓。咁啊，啲小朋友佢哋
1: 小猪啊，
0: 系啊，反而会仲想咧，就话咁啊，同呢个大自然去即系话接触多啲啦吓，咁啊去感受下咧，即系话雨中嘅吓咁啊嗰啲咁样嘅玩耍嘅乐趣。咁啊，不过要提醒大家啦，咁系都系要注意翻，因为咧就即系原本以为咧就话哎呀个台风咧就即系话唔关我哋事咁，咁啊但系咧。

0: 就呢段時間啦，咁落雨真係落咗比較長啊嚇。咁七月一號到三十一號呢個統計嘅咧，就話喺我哋廣東啊，多地降雨嘅天數係超過20日。咁你可想而知，即係即係你會等於話除去嗰啲星期六日咁樣咁去計嘅話咧，大家感覺到好似真係日日落緊雨咁樣，而且淨係專門揀啲星期六日落，係咪先嚇？
1: 咁打破咗歷史同期嘅記錄啦嚇，咁展望未來幾日咧，其實廣東嘅雨水咧仍然咧就好似大家上班一樣繼續營業。
0: 咁我哋亦都睇返啦，就係中央氣象台啦，就係今日啦，就係早上十點嘅時候呢，都繼續發布咗一啲暴雨黃色預警嘅吓。咁一啲暑期出行嘅小伙伴啦，亦都要注意啦，你哋出行嘅方向呀吓。呢、這個黑龍江東部嘅南部啊，咁仲有陝西東南部啊，山西嘅西南部啊，河北南部啊，河南西部，湖北嘅西部，湖南西部，重慶東部，貴州東部，雲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我们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的地区都有大到暴雨，所以大家也都要留意。
1: 系啦，咁广东嘅天气咧，就未来几日咧，季风即系将会继续发力啦吓。北部湾嘅附近咧，亦都有季风嘅扰动形成。响即系今日到六号啦吓，我亦都逐渐东移吓，咁带俾广东嘅就系频繁嘅降雨。咁主要影响咧就系粤西啦，同埋珠三角市县，咁有中到大雨嘅一个降雨过程。
0: 咁呢个台风白海豚啦，一个最新嘅路径啦，今晨五点啊，咁呢个第13号嘅台风白海豚啦，咁佢就呢个中心喺琉球群岛嘅那霸市偏东方向嗰度嘅，咁强度呢就係强台风级别，咁预计白海豚呢就会继续向偏西嘅方向移动啦，逐渐吹向我国，但强度变化唔大。咁预期嘅呢就係5号夜间之前啦，台风白海豚啦对我国近海地区系冇影响，咁7号前后呢佢会进入到东海嘅，咁从目前分析睇翻啦，咁佢进入东海之后嘅路径预报咧，亦都存在一啲嘅不确定性。
1: 即系话我哋江门地区咧，嚟紧嘅呢几日咧，依然亦都有雷阵雨啦，局部地区嘅雨势较大嘅。咁六号开始咧就降雨减弱，七号到八号咧就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咧亦都有一啲嘅阵雨或者雷阵雨啦。九号到十号系晴到多云，展望11号多云有雷阵雨。
0: 系啦，嗱，咁截至到下昼啦，就系2:45啦，其实我哋这个各个地市方面啦，都发布一啲嘅暴雨预警啦。比如台山方面啦，就发布咗暴雨橙色预警；蓬江江海新会、开平学生恩平啦，都发布呢个暴雨黄色预警嘅。咁台山亦都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添。咁所以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啦，出门口啦，都系要留意翻啦，就系呢个天气嘅状况吓。

0: 断啦，等我揾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8: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9: 哦，全哥你冇事啦嘛？
11: 诶、
10: 啊，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
10: 咁你寻日咧又、啊、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
1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9: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1: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9: 吓、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
1: 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14: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5: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4: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6: 继续落响生活家嘅节目时间吓，咁啊，寻日都同大家讲咗一条咧，就系呢一个啊铁路啊，咁啊遭遇一啲嘅天气突变嘅情况之下咧，就系要原路折返咁样吓，咁啊当然对于旅客嚟讲咧，就并唔系话咁爽嘅一回事啦。咁啊，但系我哋出行嘅话咧，都系要提前啲咧做好一啲嘅规划，咁啊嗰啲突发嘅事情咧，就即系唔能够咧就话即系当系即系我哋嘅计划之中嘅，咁呢位毕竟叫做系意外噶嘛吓，嗱咁啊。对于话能够提前规计划嘅话咧，咁我哋又睇睇喺国庆嘅假期啊，咁啊已经有人咧就系即系做好计划噶啦吓，咁啊根据翻国务院啊办公厅咧就系关于我哋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呢个通知啦，咁啊2026年国庆节咧就系从10月1号星期四咧就放到10月7号星期三，总共系放假7日嘅。 嗱咁啊，國慶假期嘅火車票預約嘅日曆咧就嚟啦嚇，咁啊京滬高鐵、京滬鐵路嘅200多趟列車咧，國慶假期嘅車票咧開啟就預約啦。咁啊有出行計劃嘅朋友咧，亦都要留意。
17: 尋日咧其實已經可以約啦，國慶啊嗰日10月1号嘅車票嘅啦。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真係手快有嚇，咁啊同埋提前啲咧就去計劃自己出行嘅方向啦，就去進行咧就購票。嗱咁我哋平時咧就即係出行啦。就去搭车啊，咁搭一啲嘅高铁啊，而家都发现啲高铁啲服务都比较好，又比较完善嘅。咁啊，我哋都会喺嗰啲座位嗰度咧，咪都有啲嘅充电嘅。咁啊，带一条充电线，咁啊可以咧就去续命啦。

0: 咁讲起呢条充电线嘅话咧，就即系作为我哋嘅手机吓呢啲等等电器嘅一个作命法宝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要买多几条入备无患。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就会系贪平，去买嗰啲平替版，咁啊甚至乎嗰啲唔合格嘅产品，最终啦可能咧就招致一啲嘅意外之祸啊。
1: 嗱咁啊，近日咧响河北嘅一位先生啦吓，咁工作嗰阵咧就听到噼啪咁啊异响啦，咁啊回头一睇。发现手机嗰个充电线咧，正喺度飙住白烟啦吓，于是乎迅速咧就系即系掹咗嗰条嘅充电线，发现咧即系嗰个充电口已经系变咗形啦。咁啊，呢位先生咧就将呢一个经历咧就发布到网上边，并且咧就回复网友咧就话呢一条嘅手机充电线咧就唔系佢本嚟买手机嘅时候嗰条嘅原装充电线，咁啊即系响后期吓，咁啊因为冇充电线用咧再买翻嚟嘅，但系可能咧就系一啲嘅伪劣商品嚟噶吓。
0: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2025年啦，咁啊都系河南嘅吓，郑州有居民屋企啦，喺凌晨时候咧就系、是。起火嘅，咁所幸呢个户主夫妻咧就仲未休息啊吓，咁啊喺佢哋卧室咧就闻到呢个烧窿嘅味之后咧就冲到客厅睇下，咁啊当时个客厅已经系烟雾弥漫啦，咁啊夫妻两人咧就迅速咧就将火咧就扑灭，咁据佢哋描述啦，呢个引发火灾嘅咧就系嗰个网购嘅9.9嘅廉价充电线，咁啊就喺客厅咧就系充完电之后咧就冇及时去掹，咁啊点不知半夜咧突然之间咧就发生呢一个嘅火灾啦。
1: 嗱咁啊而家就。在市面上面各种的充电线质量就良莠不齐，平的劣质的充电线和优质的正品之间到底有啲乜嘢嘅區別咧嚇？因為之前咧亦都針對市面上邊嘅多種充電線啦嚇，咁亦都係有記者咧就開展咗一系列嘅實驗。嗱咁啊用料品質方面啊，咁一般嘅充電線內部咧就有四條線嘅嚇，咁啊而且品質較好嘅充電線咧會有多達9層嘅線芯同埋咧就防護結構。咁啊內部嘅電線咧就更加之粗啦嚇，咁啊仲添加咗呢一個嘅抗拉纖維，咁啊金屬屏蔽層同埋咧就係金屬編織網。
0: 咁啊佢嘅阻燃性能方面咧，部分劣質嘅充電線啦，因為成本嘅問題啊，未有使用合格嘅阻燃材料，咁啊根據相关嘅标准啦，充电线啊遇火源应该喺60秒之内咧就自动熄灭，咁啊但系呢个阻燃性能比较差嘅充电线啦，一旦发生燃烧啊，咁佢都会咧就系即系被消化嘅，咁啊外壳咧就会变成粉末吓。
1: 咁啊即刻咧就会着火，就唔会出现咧就系熄灭嘅嗰种嘅性能喺度吓。咁啊实验人员咧就对一组充电线咧就进行呢一个燃雾试验吓，咁啊结果显示咧就优质嘅充电线。外观基本咧就系冇乜变化，咁啊但系劣质嘅充电线咧就会生锈啊比较严重啦，吓嘛内部嗰个触点咧亦都出现生锈嘅嗰个锈斑，吓嘛由此可见咧劣质嘅充电线抗腐蚀能力咧就系相当之差噶。
0: 系啊，仲有咧就系嗰个嘅即系弯折耐受性啦吓。嗱，充电嗰阵，因为我哋频繁咁咧，就系去要掹插嗰个充电头咯，就会造成嗰个插头同埋接口嗰度咧，就系反复咁样弯折嘅。咁啊，部分劣质嘅充电线啦，又偷工减料，咁未喺嗰个接口嗰度咧，使用呢个金属钢套，咁啊导致咧就系一啲嘅线材啊赤裸裸咁咧，就系即系接触到嗰个接口啦，好容易咧就被扯断嘅吓。
1: 所以大家想购买充电线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贪小便宜吓，一定要认准咧就正规嘅品牌。响拣充电线嘅时候咧，就可以参照以下落嚟我哋所讲嘅呢几点啦。嗱，睇材质啦，睇芯片啦，睇线芯啦，仲有咧就系睇品牌。
0: 系啊，咁啊，平时咧就系我哋喺一啲我哋使用过程当中啦，咁亦都好容易咧就系进入到啲误区噶，咁啊相信都有唔少朋友系中咗招噶吓。嗱，首先咧就话长期唔掹充电器，
1: 坏习惯吓。
0: 系啦，嗱，充电器咧系一个将呢个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嘅呢个嘅器件嚟嘅。咁当充电器咧就系你接通咗呢个插座之后咧，就算你冇同你嘅手机充电，其实佢都系处于一个工作状态嘅。咁啊，充电器长期咁咧就放喺嗰个插线板嗰度咧。就唔掹，唔单止耗电，造成浪费，咁仲会持续发热，咁啊，进而咧加速你嘅器件同埋咧材料嘅老化，容易引起短路啊，或者咧就系高压击穿嘅现象啦，导致火灾发生嘅吓。
1: 咁啊，仲有咧就唔好话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呢个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啦吓。仲有手机咧就千祈唔好成晚都系向呢一个嘅充电状态当中，咁啊，因为一旦呢一个充电

0: 电器个保护装置失效嘅话，或者半时电池佢本身个质量有缺陷嘅话咧，有冇及时被发现咧，好可能就会引发起呢个火灾
1: 嘅。系啊，仲有唔好买嗰啲太厚嘅保护壳啦，笠住个手机咧散唔到热啦。咁啊，充电咧就系亦都唔好话充到百分百咁样啦，就系即系完成咗佢一个充电周期啊。咁一般系维持喺咧就系七八十咁啦吓。咁啊，如果屋企嘅充电线咧不慎起火啦，就系、是、一定要学懂啦，就话一啲嘅扑救嘅方法。第一時間切斷電源，咁千祈唔能夠用水喎，咁建議你用呢一個嘅乾粉滅火器或者二氧化碳滅火器咧進行撲救。咁當然啦，就係發生火警第一時間咧就係要撥打啦，就係報警熱線啦，係呢個119啦。
0: 咁希望即係呢啲事情唔會喺你身上邊出現啦。
2: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4: hello 啊，即系一日唔乜嘅话咧吓，咁啊，即系都时，即系每日都会见到一啲咁样嘅即系新闻吓。哇，呢个新闻咧就睇上去咧都几搞嘢吓吓。咁啊，就话近日咧，黑龙江哈尔滨嘅一位张先生咧就遭遇咗一场非常之离谱嘅网购宠物骗局。佢系使咗1400蚊咧，就响微信圈，即系朋友圈嗰度咧，就购买咗一只香槟颜色嘅狗仔。吓咁啊，响遵守商家7日即系唔冲凉嘅叮嘱之后咧，就发现小狗遇水之后咧，就褪色变成咗一只咧纯白色嘅狗。咁啊，而涉事嘅商家咧，亦都系失联吓，唔见咗人啦。
15: 咁其实咧，讲真吓，咁啊，而家咧就系宠物经济啦，吓咁啊，正系蓬勃发展啦，吓大 家見到嗰個嘅勢頭啦，咁啊都係非常之咧強勁嘅嚇。咁啊特別咧就係而家唔少嘅嗰啲愛寵一族啦，都真係愛心爆棚嚇，咁啊好想咧就養只小寵物啦，就係陪伴下自己，咁又或者咧就喺屋企嗰度啦，就係即係小朋友啊，咁啊透過咧同小寵物嘅呢個相處啊，學識去照顧別人啊嚇，咁啊培養下佢哋嘅愛心啊咁。嗱咁啊，據張生去介紹咧，佢之前喺朋友圈咧就見到呢一隻模式咧就好均勻嘅香檳色嘅小狗嘅視頻啦，咁啊佢就非常之心動咯，咁就同呢個買家咧就去溝通，咁啊最終咧就係俾咗1400元啊全款以及運費嚇，咁但係咧就佢都覺得有啲奇怪嘅就係、是、當佢收到呢個嘅小狗即係叫做送到佢嘅家門嘅時候啦，咁商家仲特意強調咗啦，7日之內咧就嚴禁同呢個狗仔沖涼咁樣。咁不過即係當時啊，張生咧都覺得咧就呢、這個嘅狗仔嘅模式咧，其實比視頻當中見到嘅咧就是、略淺咗色噶啦嚇。咁啊，但係對於呢個商家嘅信任嚟，即係話出於對佢嘅信任啦，就即係未有心狗咁，同埋都係要照足呢個商家嘅吩咐咁去做啦。咁捱過7日之後啦，同呢個狗仔沖涼嗰陣咧，哇！呢個不可思議嗰一幕就發生咗嚇。咁啊，呢、這個狗仔嘅模式咧就竟嚴重咁啊甩色啊嚇、啊！即係究竟佢係一隻嘅白色嘅狗仔啊，定係咧就係、是、即係呢一個賣家show裏邊咧就係、是、嗰個香檳色嘅狗仔咧啊，真係天壤天遠天。

0: 样之别嘅吓。
1: 嗱咁啊，发现咗自己俾人呃之后咧吓，咁啊张先生咧就多次通过微信啊电话方式咧就系试图去联系呢个商家，但系对方咧就始终不如回复，咁啊最终咧连电话都变成咗空号啦。嗱咁啊，目前咧就张先生已经向当地嘅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咗呢一个嘅情况。嗱咁啊，其实针对呢一啲咁样嘅事情啦，咁啊业内人士都指出啦，呢个亦都唔系话商家利用廉价化学染料将普通嘅狗仔伪装成名贵品种嘅骗局吓，即系商家特登叮嘱嚟，千祈吓喺呢七日里边咧就唔好冲凉，就系为咗咧去拖延商家发现真相嘅时间，因为有七日嘅嗰啲叫做无理由退货噶嘛吓，咁所以佢就即系打咗呢一个咁样嘅擦边球，咁所以喺度提醒广大嘅消费者咧，即系网购吓，咁特别咧就买呢一啲宠物嘅时候咧。即係咪要去嗰啲正規嘅平台交易啊，大佬就唔好即係輕信咧，就朋友圈嗰啲私自發嘅去嗰度嘅嗰啲咁樣嘅即係購物嘅平台嚇。
0: 系啊，咁啊见到人哋发张相，觉得好靓啊，咁啊然后自己又走去咧，就系去买咗翻嚟啊，咁样啦吓，又最终又货不对版吓，咁啊未能够咧就话即系完成一单咧，就话即系好满意嘅啊一个咁样嘅即系购物啦，一个咁样嘅经验咯吓。嗱、啊、咁其实咧就系每有啲时候啦，咁啊大家譬如话养宠物啊，咁啊唔单止话有啲咧翻嚟咧就货不对版，咁啊有啲咧就系即系仲会系买咗一啲咧就话即系大病嘅宠。咁翻嚟啊，咁即系本嚟满心欢喜迎接一个嘅家人过嚟嘅，咁啊，但系咧就点不知啦，就喺屋企啦，就系留嘅时间都唔长啦，就系、是、已经系离世啊，咁样吓，咁啊，仲要伤心一场添吓，咁啊，即系叫做呢个嘅宠物加上财产呢个应该钱财咧吓，咁啊都系两空咁样，咁啊，所以都系提醒大家啦，都系要即系务必一定要系去啲正规嘅平台啦吓，咁啊正规嘅。店铺嗰度啦吓，嗰啲都比较熟嘅吓，咁啊了解清楚咧，就系嗰个宠物嘅情况啊，先好啦，就系进行交易啦。
1: 咁啊，希望咧就即系经过呢啲咁样嘅事件之后啦，咁啊大家以后响平台上边或者系网络上边去购物嘅话咧，一定要擦亮自己嘅眼睛啊吓。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系乐享生活家吓，嗱，今日呢段时间啦，不停落雨吓，咁啊，系咪帮大家咧就系讲讲温，又讲一讲咧就系呢个嘅火气呢咁样吓。嗱，其实咧就即系一到咗夏天啊，咁啊都会发现有唔少朋友咧就系容易咧就系觉得心烦气躁啊吓，咁啊坐又唔系，瞓又唔系啊，咁啊好似咧就话望到边个都唔顺眼啊咁样吓，明明咧就系冇做啲乜嘢，咁啊硬嘅咧又唔想喐，咁就。即总系咧就诸事不顺吓，咁啊有啲朋友咧都会发现咧就话，其实我以前脾气好好嘅，但系点解一到咗夏天咧就好似换咗个人咁样嘅？嗱，咁首先大家唔使急先，呢、這个可能系一种病吓，咁啊遇上咗一种病
3: 咩病咧？
2: 系啦，
3: 系咪热气咧？
2: 嗱，专家就话啦，呢、這个唔系你脾气差，咁而系有可能咧就大脑出现咗中暑嘅情况啊。
3: 嗱，咁啊大脑中暑嘅话咧就即系可能大家即系比较少听啦吓，咁啊但系咧千祈唔好。即系唔当系一回事吓。如果你话拖耐咗嘅话咧，你成个身体都会系遭受到呢一个嘅，即系即系呢个个病而影响到你成个人嘅状态嘅吓。嗱咁啊大脑中暑啦吓，咁啊你以为脾气差，咁啊其实咧就系因为呢个咁嘅原因。嗱咁啊高温天气点解会令到人暴躁咧吓？唔系因为你性格唔好吓，而系你大脑咧就生理上边咧就管唔住呢一把火啦吓。嗱咁啊专家亦都表示咧。呢一种现象咧，医学上边咧就叫做情绪中暑，啊，即系咩意思呢？就即系专家解释咧，背后至少咧有五条嘅生理机制响度咧，就系同时起作用。
2: 嗯，系啦，嗱，咁啊，一个咧就系呢个快乐物质掉线啦。嗱，高温啊，其实会影响一种叫做咧就系唔兴色胺嘅呢个神经递质。咁啊，佢咧系调节我哋情绪嘅关键物质嚟嘅。嗱，温度一高，佢嘅浓度就下降，情绪咧就会紊乱咯。咁啊，相当于大脑嘅一个刹车片啊变薄咗。咁啊，仲有呢个压力激素咧就爆表啦。咁啊，同时高温咧会令到我哋嘅皮质醇，即系呢个压力激素啦嘅含量系升高嘅。咁啊，一个刹车失灵，一个咧就系油门又踩死。咁你话唔暴躁至奇啦，系咪？
3: 咁啊，仲有咧就系睡眠被偷走咗啦吓。咁啊，因为高温咧就会抑制呢一个褪黑素嘅分泌啦吓，导致到入睡嗰阵咧就出现困难吓，瞓唔深啦吓，咁啊早醒啦，

0: 幾條夾埋一齊，唔係話你修養嚇唔夠，又或者自控力變差，而係你嘅大腦啦喺呢個高温環境之下咧，就係硬件過載啦。
1: 咁啊 down 機啦嚇，就會開始嚇。嗱咁啊，千祈唔好當唔係一回事嚇，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發個火啫，過陣就好啦。但係有專家亦都係明確表示咧，長期呢個情緒中暑嘅話咧，就即係絕非係小事，因為全身上下咧都頂唔蒲嘅嚇。咁啊，首先咧就心血管咧首當其衝啦，咁啊情緒激動嗰陣咧交叉即係呢個交感神經高度興奮，咁啊導致呢個血壓飆升，心率加快嚇，咁啊都每一次發火嘅話咧，就好似俾你個血管咧突然之間踩一腳油門，咁啊長此以往咧就會增加你嗰、那個心腦血管嘅一個意外風險。
0: 系啊，咁啊，仲有我哋消化系统啦，会跟住罢工咯。嗱，你嘅情绪唔稳定嘅话啦，直接就抑制咗我哋嘅胃肠蠕动啊，同埋消化液嘅分泌，导致我哋嘅食欲下降啊，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甚至乎会便秘添嘅。咁啊，另外免疫力咧亦都全线下降，啊，长期处于一个咧就话烦躁、焦虑嘅应激状态啦，系会抑制我哋体内免疫细胞嘅活性嘅。咁所以专家提醒啦，呢类人群往往咧系比较容易感冒，亦都容易咧就发生各种感染噶，
1: 咁啊，仲有咧就系内分泌咧就会乱啦吓，咁啊高温同埋压力咧会令到皮质醇长期偏高，进而咧就导致到血糖升高吓，咁啊脂肪堆积。对女性嚟讲咧，可能会引起月经不调啦，甚至乎增加呢个乳腺增生啦。咁对男性嚟讲咧，就可能会导致到呢一个嘅睾酮水平咧就下降吓，咁啊影响精力噶吓。
0: 咁啊仲有咧就系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啦。嗱，专家特别强调到啦，情绪差会导致我哋身体嘅机能系变差，咁而身体嘅唔舒服反过嚟咧，又会令到你嘅情绪系更差，最终可能咧就系诱发焦虑症啊、抑郁症啊咁。所以咧，最近如果你真係觉得自己啲脾气控制唔住嘅话呢，呢个呢就真係唔係话忍一忍就算㗎啦。咁而你嘅身体喺度呢就係拉緊警报。咁所以呢情绪中暑呢三个维度啊，咁唔知你中咗有几条啦。咁比如话一个情绪嘅维度啦，一个系认知嘅维度，再有就係一个躯体嘅维度。咁夏天当中啦，我哋就係即係要谨防呢一个嘅情绪中暑啦。咁比如话一啲户外工作者啊，本身就有一啲嘅焦虑或者抑郁基础嘅人群啊，咁啊仲有更年期嘅朋友吓，咁啊特别咧要留意，咁啊仲有老人啊、细路啊、一啲长期挨夜嘅朋友啊、阴虚体质嘅朋友啦，咁呢啲咧就真系要特别之要注意吓。
1: 咁啊，即系有冇啲好办法咧可以帮到大家咧？嗱，咁有三招咧可以帮你搵翻一啲好脾气翻嚟啦。第一招咧就系、是。物理降温吓，咁啊用冻水咧洗一块面，或者冷敷一下你个后颈部啦吓，咁啊即系咁样敷咗落去之后咧，移到去一定嘅阴凉处地方去避避暑吓，或者咧就系饮一杯常温嘅菊花，移到去一定嘅阴凉处地方去避避暑吓，或者咧就系饮一杯常温嘅菊花茶吓，或者咧就系绿豆汤嗱。記得住咧，就唔好話冰冷嗰只嚇，一定係常温。切忌咧就話貪飲呢個冰涼嘅飲品啦嚇，因為咁樣反而會影響你散熱啦嚇，咁啊仲容易咧就係傷咗你啲脾胃添啊。
0: 第二招咧就係要考用呢一個嘅四七八呼吸法啦，咁啊就係吸氣四秒時間，平息七秒，緩慢咁樣呼氣八秒，重複三到五個循環。咁啊感到煩躁嗰陣咧，就先唔好講嘢啦嚇。咁啊，收一收爹先吓，咁啊做三组呢一个四七八呼吸法啦，你个火气咧自然都会消一消吓。
1: 咁啊第三招日常要预防嘅咧就话尽量咧就晚头黑十一点前咧就好瞓觉，避免咧就挨夜。上午十一点到晏昼三点咧就因为出边即系唔系话日日都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吓，咁啊比较酷热啦吓，咁啊所以就减少外出，唔好即系乜嘢重要嘅事情嘅情况之下咧就即系唔好话即系顶住呢个烈。日咧就外出啦，嗱，然之后咧就多食绿豆、莲子、百合啊、苦瓜以及咧就系西瓜啊，咁啊清心解暑。
0: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咁啊都能够咧就系养成一啲良好嘅习惯啦，咁啊自然脾气都会好翻晒噶吓，咁啊唔好咁容易咧就话即系自己嘅大脑都中暑啊嘛。
1: 系啦，
0: 好啦，嗱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嘅节目内容咧就系咁多啦吓，咁啊我哋
1: 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咯。
0: 系啦，
1: 拜拜。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搞响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联动新会区教育局，组织全区105所中小学校的思政骨干教师开启暑期行走的思政课专题研学活动。中参训教师在浓厚岐黄文化中感悟中医药传承根基，在桥乡街巷寻访红色革命印记，与黄埔军校旧址追忆先辈救国初心，更将长征精神内涵、黄埔革命精神、中医药济世文化、侨乡家国情怀与当下大湾区发展有机融铸，分学段打磨出贴近不同年龄认知的梯度化教学资源。8月2日，新会鱼灯非遗体验活动在百年新会书院热闹启幕，30对亲子家庭跟随传承人动手制灯，古色古香的厅堂与灵动的手工鱼灯相应交融，为侨乡非遗注入了鲜活的夏日活力。本场鱼灯体验活动是新会书院非遗主理人计划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以来该计划以新会书院为主要阵地，相继开展古典家具榫卯、蔡李佛拳、蔡李佛医药、新会葵艺、紫云观、武当太极拳、三江人、格里武金龙、新会鱼灯等12场非遗体验，累计吸引数百个亲子家庭与青少年走进古院感受非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

0: 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三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吕博士，有冇口罩啊？
4: 有啊，乜你唔系戴紧咩？
3: 唔系我用啊，俾隔离室咧阿 May 用噶。
4: 阿 May 啊，阿 May 咪好似感冒几日咯？
3: 咪系咯，但佢话咧好快好咯，所以就唔使戴口罩。但系听讲咧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啲传染性先系最强噶，所以咪打算咧攞个俾佢戴住佢咯，费事佢传染俾其他人。
4: 咁其实感冒传染性最强嘅时间咧，系出现症状之后嘅2到3日。咁呢个时候病原体咧活性最强，数量最多，传染性咧亦都系最强嘅。
3: 嗯。
4: 但系随住病咧慢慢好转，传染性咧亦都会逐渐减弱。
3: 咁但系点解我真系有听过话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个传染性系最强啊？
4: 咁举个例啦，假如我系呢个感冒嘅传染者，咁喺我传染性最强嘅2到3日传染咗俾你，但系你唔系即时发病噶嘛，你系处于呢个潜伏期噶嘛，咁等我好咗啦，你就发病啦，系咪？咁咪出现咗呢个
3: 时间差，
4: 时间差冇错啦，咁咪我有呢个时间差咯，咁你咪觉得我就嚟好，你先发病咯。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酱园诞生之初是谭氏在度经营。后尾谭氏后人经营不善，大有酱园亦都因而没落，无奈之下唯有将大有酱园顶手出约。真系咁啱得咁巧，风筝撞纸鹞，咁啱许氏兄弟许鸿章同埋许旭章从檀香山翻嚟，想一展拳脚做生意，咁啱就听到大有酱园要出让嘅消息，但系自己手头上嘅资金唔够。於是就同当时最大名号的调盛酱园曾家联合起身，一起夹了900两，将大有酱园顶了下来。自此之后，大有酱园的股份许氏兄弟占一半，调盛曾家亦都占一半。新人士的新作风，许氏兄弟将原有大有酱园改名叫做大有合记。咁许氏兄弟当中嘅许鸿章就负责做司理，一方面将原本喺调盛做掌柜嘅五弟许达廷调咗翻嚟大有做掌柜，同时又将喺调盛担任生产师傅嘅邓文钦调埋过嚟大有去做生产师傅。哎呀，虽然大有系曾家同埋许家两家持有，而家许家突然之间要从曾家调人手过嚟。曾家同唔同意噶？同意？点解唔同意？之所以同意咁样嘅人员安排，皆因当时调盛生意已经基础打得十分之稳固，转而想用大有充实自己嘅人力，开创一个新局面而已。而许曾两家嘅联合，可谓系相得益彰，皆因佢哋资金雄厚，业务同埋技术都十分有经验。他们两家也都本着过去大有的经营方针，以汇城地区的消费者为主要的对象，特别在产品的质量上也都要求适合群众的口味。许鸿章的经营策略除了保持一般的人有我有之外，还

0: 进一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平，人平我精，以此争取顾客。因为门市主要是靠熟客多，熟客买完之后就再会回来帮衬，自然生意就越做越旺。就是这样，大有合记在汇成十几家帐园当中，自然就站得住脚，亦都有自己的林家生意之称。诶，这个林家者是什么意思？即是林手小菜，提手旁一个自然的热，这个字指的是对某行东西尽量讲究其精美到家的解。因此大有在门市的销售上占尽上风，门庭若市，根本都不愁买。既然大有和调胜两家帐园其实是相互相成，为什么去到后尾就得回大有在树呢？当然过中原因之前都讲过，调胜后人不善经营，败晒家产。但是更重要的是，大有的创新精神始终都在度不断进步。那究竟大有第一款的创新产品是什么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史帐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生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当时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3: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4: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度乱起楼的？
3: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4: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在做什么？
7: 阿 Wing， 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6: 你看看你的脚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7: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6: 过来吧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的，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啊關注到咧就係牛雕崗呢一個區域噶嚇，咁啊見到周邊嘅車流量啦，暫時嚟講就唔算係好大嘅，咁依家咧行車係順暢噶。咁比較繁忙嘅位置咧，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咁啊現階段啦，整體嚟講車流量比其他路段係要多一啲嘅，咁所以途經呢邊嘅時候，各位都要小心啲同埋耐心啲。再睇到我哋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啊，銀路大道轉過嚟交通大廈方向嘅呢段路咧，依家都多車，所以經過就要注意小心一啲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联动新会区教育局，组织全区105所中小学校的思政骨干教师开启暑期行走的思政课专题研学活动，中参训教师在浓厚岐黄文化中感悟中医药传承根基，在侨乡街巷寻访红色革命印记，与黄埔军校旧址追忆先辈救国初心，更将长征精神内涵、黄埔革命精神、中医药济世文化、侨乡家国情怀与当下大湾区发展有机融铸，分学段打磨出贴近不同年龄认知的梯度化教学资源。8月2日，新会鱼灯非遗体验活动在百年新会书院热闹启幕，30对亲子家庭跟随传承人动手制灯，古色古香的厅堂与灵动的手工鱼灯相应交融，为侨乡非遗注入了鲜活的夏日活力。本场鱼灯体验活动是新会书院非遗主理人计划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以来该计划以新会书院为主要阵地，相继开展古典家具榫卯、蔡李佛拳、蔡李佛医药、新会葵艺、紫云观、武当太极拳、三江人、格里武金龙、新会鱼灯等12场非遗体验，累计吸引数百个亲子家庭与青少年走进古院感受非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3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嚟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喺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3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湿度系70%到98%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系26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啦5号仍然多雷雨，局部雨势较大。6号开始降雨减弱，7号到10号啦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咁睇翻咧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大家就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 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7: 是的，大家好。
6: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7: 咁样嘅，2025年嘅九月份咧，我哋局咧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咧作业，呢个挖掘机咧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咧，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6: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噶？
7: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它停工整治。
6: 咁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7: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6: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7: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
10: 嗯，
9: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8: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9: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㗎？
8: 当然会啦，唔系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9: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8: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9: 交通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Come and taste me.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
1: 话啦，目测周边嘅车道车流量现时五村系好大噶，咁而家咧振兴三路咧就稍微会系繁忙一啲嘅，咁啊特别咧就系五谷里路口啊，咁啊往华润方向嘅车道系比较多车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嘅万达咁对开嘅呢一个十字路口啦。依家咧四个车道都比较繁忙，咁特别咧往中心南路方向嘅车稍微会多少少嘅，所以经过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现时咧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嘅，途经呢度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咁嘅疑问，小刘系单位组织嘅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嘅碰撞导致骨折，佢能够向造成伤害嘅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嘅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嘅行为受到

0: 损害嘅，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呢个就系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嘅原则——自甘风险。呢个意味住，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嘅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嘅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嘅例外情况。如果对方嘅行为超出咗正常嘅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咁自甘风险嘅免责金牌就唔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哋享受运动嘅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嘅运动环境。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6: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0: OK， 咁嚟到星期二嘅傍晚时分，外边依然系雨嘅一个节奏啊，咁所以咧提醒咗咁多回家路上嘅你，无论系行路定系开车，都要注意小心驾驶啊吓。嗱，咁睇翻啦，就呢场雨真系好长期咁，感觉咧成个七月份啦都喺度落雨，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统计过落咗几多日啦吓。咁其实咧睇翻啦，今年嘅七月份啦，我哋广东多地嘅降雨日数系超过20日噶，清远、河源、广州、中山、江门五个地市咧，七月嘅降雨日数系打破咗历史同期纪录噶。咁啊，嚟紧呢日啦，我哋广东嘅雨水咧仍然会系继续营业噶吓。咁啊，而睇翻今日啦，我哋上午嘅时候咧，中央气象台咧就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啊。咁特别提到咧，就系我哋广东嘅西南部啦吓，系有大都暴雨嘅。咁仲有咧就系其中广东嘅西南部沿海啦吓会有大暴雨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局地咧会有雷暴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嗱，咁啊，根据我哋广东呢边嘅天气预测啦，嚟紧呢日啦，季风咧将会继续发力嘅。咁北部湾啦附近系有季风扰动形成啊。咁啊，四号到六号咧系逐渐东移啊，为我哋广东咧带嚟一个频繁嘅降雨。咁主要咧就影响我哋粤西同埋珠三角市县，系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噶。咁啊，仲有台风方面嘅最新情况啦，吓咁啊，13号台风海豚啦，咁今日早上5点嘅时候，佢嘅中心就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嘅西北太平洋上边，咁啊强度咧就系强台风级啊15级噶，咁啊预计咧佢将系继续咧向偏西方向移动，咁啊强度咧会系亦都变化不大，咁啊逐渐咧就系吹向俄国嘅，咁啊预计咧5号夜间之前啦，台风白海豚咧对俄国近海地区咧就系冇影响，咁啊7号前后嘅话咧，佢会进入到东海，咁啊从目前嘅分析嚟睇啦，佢进入到东海之后嘅路径啦，会系存在不一定嘅一个不确定性噶，咁所以大家亦都要密切关注翻佢嘅嗰个动向。咁啊嚟紧呢几日啦，吓我哋江门呢边咧依然都会系落雨嘅，咁听日嘅话咧有雷阵雨啦，吓咁局部嘅雨势都比较大，咁啊6号开始降雨系会有所减弱嘅吓，咁啊虽然啦7号到8号啦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啦。但系有啲地方都系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啊，下边咧嚟关注一下呢一条嘅消息啊，吓咁啊喺7月31号啦，我哋广东省咧水产养殖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活动咧喺我哋新会呢边举行嘅噃。咁今次活动咧旨在咧就落实呢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践行大食物观，咁啊突破呢个渔业产业发展瓶颈，咁促进啦物联网、人工智能同埋养殖嘅深度融合，以科技力量咧就系助力我哋嘅8000万工程。咁呢个活动咧就吸引咗啦本地养殖户以及咧系全省各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与噶。咁睇翻当日上午啦，咁喺我哋广东龙宇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嘅养殖示范基地啊，咁嚟自咧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嘅专家，同埋咧多位嘅多家嘅智慧农业企业代表啦，咁佢哋咧就围绕呢个机械化、智能化养殖技术咧系进行咗理论授课噶，咁啊为到场嘅农户啦同埋技术人员咧带嚟咗前沿嘅行业知识。咁喺水产养殖装备技术展示环节上边啦，有一批智能高效嘅新会造装备都成为咗全场嘅焦点啊！咁比如呢个变频增氧机啦、水质调控设备啦等等呢啲智能装备啦，亦都协同作业，咁展现出啦良好嘅一个应用前景啊！嗱，咁讲起呢个龙宇公司啦，其实系一家深耕智慧农业同埋清洁能源应用领域嘅高新技术企业。咁佢哋嘅核心产品咧就涵盖呢个水质传感器啦、在线监测设备咁以及咧就系智能增氧装备，咁公司研发嘅智能恒氧系统啊，咁可以使综合用电量系减少30%以上噶，咁所以咧凭住佢稳产啦、降本、绿色增值等等嘅优势，系受到咗唔少养殖户嘅关注噶。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咯，广东龙宇传感科技有限公司嘅常务副总经理阮炳权系点讲嘅？
1: 智能恒氧系统呢，它是可以24小时工作的智能养殖，一个人可以管几十亩或者更多的鱼塘。我们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变频智能增氧机，氧气低了，它会加大功率，成套的系统呢，就会就是实现一塘一码这样一个。

0: 就是整个养殖体系就可追溯。
1: 咁讲起我哋新会呢，就地处珠江三角洲啦，我哋水产养殖基础深厚，产业基础雄厚。咁睇返依托呢一个龙鱼等等本土优秀企业嘅技术优势啦，咁我哋新会呢，正系加快构建以数据为驱动，以智能装备为支撑嘅现代水产养殖体系。咁着力啦，将呢个智慧养殖打造为区域特色农业名片啦。咁下边呢，嚟听下我哋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部陈伟明系点讲。
2: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机的购置补贴，我们会持续去实施；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建立一些个示范的基地、示范场，去等广大的农户去接触更加多的水产养殖方面的智能的机械。
1: 咁除咗呢一场活动之外啦，咁最近啦，我哋亦都有一场嘅盛会啦，喺龙泉酒店举行嘅噃。咁7月30号啦，我哋新会区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会员大会暨企业交流会咧，就系我哋嘅龙泉酒店举行。咁大会咧，亦都系选举产生吓呢个企联会嘅新任秘书长啦，吓新增11家会员单位，并且咧围绕呢个企业经营热点开展一个专题嘅宣讲，咁推动咧我哋园区企业咧抱团共进，聚力同行噶。那我们看回我们新会区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成立于2024年的11月，目前已经是有覆盖到新能源电池、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新一代电子信息等等领域80余家的企业，依托这个管委会加平台公司加企联会的机制，将政策宣讲、正银企对接、用工合规辅导，造成了常态化的动作，逐步从成立初期的联谊型组织、成长为为园区企业抱团共进的实操平台。嗱，咁啊，新会区工业园区啊，呢个企联会啦，咁佢哋聚焦呢个服务企业啦、赋能产业，扎实做好三件事啊。咁第一个咧就系服务提质，暖心为企啊，将政策解读、降本增效、合规经营、用资引才等等送到企业嘅心上。咁第二个咧就系链接呢一个资源啦。咁佢哋亦都会有呢个共享务实啦。咁依托呢个银户产投啊、空间加资本加产业嘅全链条优势啊，咁将可配套资源啦向会员啦，无保留开放。咁第三个咧就系产业协同啊，抱团共生。咁啊，建供需数据库，咁啊牵线上下游，帮企业咧就系跑审批难啊，呢一啲嘅解呢啲难题。咁嚟到呢个园区企业咧，从邻居咧变成伙伴嘅噃。
3: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
1: 系啊，咁啊，睇下我哋嘅新会区工业园区企联会吓，咁佢哋系点样咧，令到园区入边嘅企业啦，从邻居变成伙伴噶。喺7月30号晏昼啦，咁喺佢哋嘅会员大会暨企业交流会上边啦，一口净水科技集团嘅总裁黄庆宇就话啦：，我有生产基地吓，你有呢个原材料供应，佢有市场渠道吓，大家咧一齐将上下游产业链做起嚟。咁黄庆宇嘅呢一番话咧，亦都引发啦喺现场嘅60多位企业家嘅强烈共鸣，咁成为咗活动现场生动嘅一幕。咁成个活动当中啦，吓呢个政企协同、产业协同同埋资源共享、服务增效，亦都成为咗高频次，充分展现咗咧新会良好嘅营商生态嘅吸引力同埋凝聚力。咁喺会上边啦，企联会系亮出咗目标啊，吓咁啊让园企企业从邻居变成伙伴，咁将呢个企联会打造成新会营商环境嘅金字招牌，而且咧佢哋系提出咗三个方向。咁第一个咧就系搭建企业供需嘅数据库啦，打通上下游配套，咁推动咧就系园区企业互为客户、互为供应商，实现咧降本增效。咁第二个咧就系企联会已经系引入咗超10家银行服务团，咁啊搭好呢个金融桥梁，精准对接啦企业技改、矿产项目落地的融资需求。除此之外咧，仲会系常态化开展一啲交流活动啊，咁啊深化啦企业同企业之间嘅互学互鉴，同时咧亦都发挥企业自治作用，咁引导会员企业共同参与园区建设治理。咁睇翻优质服务咧，亦都系企业扎根发展嘅底气啊。咁当前

新会工业园区产业集聚效应是持续突显，一批重点的项目提质建设和投产增效。咁好似我哋广东创富新材料有限公司嘅副总经理徐武斌就话啦，咁公司正系加快建设总投资超10亿嘅高端新型材料研发基地，咁一期工程力争喺8月试产。咁佢亦都讲到啦，喺企业发展嘅关键时刻啊，特别希望企联会多组织精准嘅供需对接活动，咁同时喺专精特新认定啊、产业基金申报、人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嘅专业指导。咁再咧就係啱先提到嘅呢个优厚净水科技集团总裁啦，黄庆宇就用咗两个字概括咗罗湖新会以嚟嘅感受，就係神仙。佢话啦，优厚净水

0: 10亿。咁佢亦都讲到啦，园区上下游嘅兄弟企业都过咗嚟，大家都各自有各自嘅优势。咁今后咧，佢哋会优先选择本地嘅配套进行合作，共同咧系做强呢个产业链。另外啦，聯合管委會啦，同埋企聯會咧，亦都實現服務職能深度融合嚇，進一步咧延伸政務服務觸角，打通啦政策落地嘅最後一公里。咁喺活動現場啦，聯合管委會嘅工作人員啦，正係逐一咁去傾聽每一家企業嘅訴求。咁區產業園區管委會主任嚇鍾建欣嚇亦都講到啦，企業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管委会和企联会的工作清单能够解决的现场解决，解决不到的就列出来限时反馈。管委会将会和企联会建立常态化的联动，实现政府资源、市场要素和企业需求高效对接，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钟建欣也说到，令到企业在我们园区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信心。系噶，越嚟越多嘅企业咧选择我哋新会扎根新会，咁呢度咧唔单止有高效嘅政务服务、完善嘅产业配套，更有政企同心、抱团发展嘅浓厚氛围。正如喺现场嘅企业家所讲嘅咁样，新会确实系一个投资兴业嘅好地方。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6: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2: 我哋关心嘅仲有
1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3: 城市多面体，
12: 城市多面体，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3: 新一面。
0: 系啊，万新会确实系一个投资兴业嘅好地方，所以咧越嚟越多嘅企业选择新会扎根新会，亦都越嚟越多嘅考察团走进新会。在7月27号广府侨领湾区行考察团就来到我们新会实地探访标杆企业，共聚双子情谊，共商湾区经贸合作。咁睇翻考察团就由我哋广东省广府人珠机行侯瑞海外联谊会会长戴丽静就系带队嘅。咁啊睇翻啦，泰国广少会馆啦，仲有呢个马来西亚广府人联谊总会

干侨领组成嘅。咁先后咧，佢哋系有参观到李锦记生活食品有限公司啦，啊，生活宏达堂陈皮庄园，咁之企业发展史。咁啊，作为咧啊，全球知名嘅一个酱料龙头企业啊，咁李锦记咧始终系秉持私利及人嘅一个价值观，将中华优秀饮食文化啦带向全球超过100。咁李锦记咧始终系秉持私利及人嘅一个价值观，将中华优秀饮食文化啦带向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同地区，成为咧侨子企业扎根故土、赋能家乡发展、推动广府文化出海嘅一个典范标杆啦。咁随后咧考察团一行咧就去到咗我哋宏达堂陈皮庄园啦，咁深入了解咧企业啦深耕陈皮产业，传播龙舟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的一个发展模式。咁我哋马来西亚广府人联谊总会拿督黄一鸣就讲到啦，生活而家越来越靓啊，咁进步都非常之大，所以咧好值得佢哋咧经常翻嚟玩。咁另外咧，泰国广兆会馆嘅理事长马灿利就讲到啦，今次翻嚟考察啦，睇到我哋国内嘅技术越嚟越先进，咁对我哋国内嘅发展咧完全改观啊！咁啊，觉得咧，依家咧，国内嘅产业升级方面啊，发展得都真系好快啊！嗱，今次考察活动咧，令到吓东南亚嘅侨领啦，直观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效同埋生活蓬勃嘅发展活力，为吸引更多海外嘅乡亲回乡发展，吓传承侨乡文化，参与经贸合作咧，系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啊！系啊，咁啊，讲起侨系我哋江门嘅城市 DNA 啊，咁啊，我哋江门锚定侨务工作重点吓，当好对外开放嘅搭侨人吓，侨资侨智联络人，侨包服务嘅贴心人，咁啊，目前咧亦都系努力喺度双向咁去畅通吓内外嘅资源。去深耕暖心为侨服务，推出一啲特色嘅产品出海，仲有我哋嘅侨资侨智归乡，侨心侨情扎根，咁推动呢啲工作落地，咁以高质量嘅侨务工作啦，赋能我哋地方嘅发展。咁啊，讲起我哋好多地方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侨胞嘅吓，咁啊，遍布全球嘅一个同乡侨团啦，目前咧亦都系加速啦推动呢个江门制造咧融入全球嘅市场。咁今年咧呢个一品出海江门世青东南亚商贸考察团先后就同呢个印尼广兆总会啦、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签署一品出海一亿计划框架协议，咁啊推动小家电啊、五金、照明等等嘅产业深化同东南亚合作，仲有巴拿马、多米尼加、委内瑞拉等14个国家嘅侨团和恩平市智能家电行业协会就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拓展一个拉美市场。咁而我哋江门里边咧，亦都有围绕到呢、这个侨资招商啦，侨贸出海、人才引入、为侨服务、对外交流五大领域啦，系推出咗14项嘅举措。咁依托啦，江门市世青发展中心、中拉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等等，咁举办呢、这个侨商江门行、侨企对接会等等嘅活动，咁提供呢个政策咨询啊、市场分析、跨境金融等等一站式嘅服务。咁上半年咧就带动五金、家电、厨具等等出口超10亿噶，咁睇翻咧，今年咧江门就实施呢个侨青侨企回归行动，咁围绕海外联络啊、项目引进、侨青汇聚、创新创业扶持等方面出台咗10项嘅举措，咁啊构建啦海外联络对接、返乡考察洽谈、项目落地孵化、长期发展赋能、全周期服务体系噶。咁而我哋江门咧亦都有组建到呢、这个招商队伍，咁会聘请重点嘅侨商啦、港澳台侨代表。担任这个联络人，拓宽海外的招商信息渠道，组织我们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深入到江门重点产业考察。上半年就已经举办这个招商推介活动超100场次了，亦都推动这个建滔开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台山市康桥温泉度假村养老产业项目一期，还有这个美兰科技园工改项目，还有江门华侨职业学院等等涉侨重点项目是稳步落地。除此之外，亦都有优化我哋嘅营商环境啦。我哋江门构建呢个前期收集啊、现场回应、后期落实嘅工作闭环，深入走访协会啦、企业啦，举办呢个入商正企面对面活动，现场回应诉求。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不断咁去为我哋嘅人才服务进行升级啊。我哋江门亦都高标准咁建设啦，江门侨梦园等等嘅创新创业平台，咁推进咧就系港澳青年实习计划，咁筹办啦中国江门侨梦
梦院咁啊等等一啲嘅活动吓，创新创业大赛，仲有呢个乐业五邑吓，咁啊同埋咧就系等等相关一啲嘅活动吓，咁啊依托呢个留学英才驿站吓，留学归家活动中心去提供呢个政策咨询、创业孵化、就业指导、全周期服务。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早前啦，吓摩士侨胞啊，陈小姐吓翻嚟我哋呢度啦，只系两个星期啫，吓咁就需要办理呢个社保申领同埋房屋继承等等十几项嘅事务。咁而我哋江门新会嘅侨管家啦，就提前介入指导啦，咁联动多部门啊，咁啊去进行一个嘅预审，咁啊将办理时限啦压缩到14日，吓咁啊实现咧一次性办结。咁而呢一个模式啦，依家亦都正系我哋江门铺开，吓侨务部门咧系联动社保、不动产、税务公证等29个政务服务部门，咁然后咧各个单位咧就系设立一个联络员啦。咁啊，侨胞只需要对接侨管家，就可以触发多部门嘅协同办理，实践啊践行呢一个侨胞小跑腿、数据多跑路嘅理念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見到牛雕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周邊嘅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嘅，咁啊特別啦就係我哋裕慶樓咧一路過到嚟牛雕江方向呢邊車道嚇，咁仲有咧就現時我哋嘅東門路、東侯路都係比較多車，歸陽中路咁啊現時啦喺呢個翡翠園嚇咁對出嘅呢一個車道往歸豐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另外呢亦都睇到我哋嘅新会大道中萬達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都係繁忙㗎。再对上下环万家嘅对出呢个路口位啦，中心南路段都係比较多车嘅。除此之外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銀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现时啦都係繁忙中。咁依个繁忙嘅仲有发达运动用品人公司对出嘅车道，咁呢一段路呢都係多车经过时候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联动新会区教育局，组织全区105所中小学校的思政骨干教师开启暑期行走的思政课专题研学活动，中参训教师在浓厚岐黄文化中感悟中医药传承根基，在侨乡街巷寻访红色革命印记，与黄埔军校旧址追忆先辈救国初心，更将长征精神内涵、黄埔革命精神、中医药济世文化、侨乡家国情怀与当下大湾区发展有机融铸，分学段打磨出贴近不同年龄认知的梯度化教学资源。8月2日，新会鱼灯非遗体验活动在百年新会书院热闹启幕，30对亲子家庭跟随传承人动手制灯，古色古香的厅堂与灵动的手工鱼灯相应交融，为侨乡非遗注入了鲜活的夏日活力。本场鱼灯体验活动是新会书院非遗主理人计划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以来该计划以新会书院为主要阵地，相继开展古典家具榫卯、蔡李佛拳、蔡李佛医药、新会葵艺、紫云观、武当太极拳、三江人、河里舞、金龙、新会鱼灯等12场非遗体验，累计吸引数百个亲子家庭与青少年走进古院感受非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3日

0: 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4: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2: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4: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2: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4: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2: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高处作业需要有啲乜嘢资质呢？
4: 李仔啊，高处作业人员需持有应急部门签发嘅特种作业操作证。攞到呢个证，需要去到有资质嘅培训单位进行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先可以攞证。到期后亦都需要进行复审，千祈唔可以通过其他不法渠道获得，容易被诈骗，造成经济损失，更加有可能涉嫌违法添啊！
6: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10: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1: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3: 识话术，
14: 拆套路，
15: 破骗局，
16: 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17: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讲起投资嘅话咧，一定要系揾啱平台，同埋揾有保障嘅平台啦，即系有靠谱嘅地方一个方向啦，吓先至系可以俾到你一个好嘅机会啊！咁啊，好似最近睇到呢一个嘅案例嘅时候咧，喺度亦都应该要系提醒一下有呢个想法嘅一部分朋友吓。咁而家咧，我哋嘅电影市场系非常之红火吓，咁近呢几年啦，都一路咧就系非常之高涨嘅一个票房啦，吓亦都讲俾我哋听啦。其实呢个市场嘅前景嘅话咧，非常之庞大嘅吓。OK， 咁睇翻啦，就喺广州警方方面啊，7月27日就通报咗一个嘅案例吓。咁啊，前段时间咧，市民阿刘生啊，咁喺网上边啦就刷到咗一条嘅消息吓，就话某电影续集资金筹备中吓，咁啊而家具有呢、這個独家的内部投资份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咁喺零风险高回报等等啲字眼嘅强烈引诱之下啦，咁啊刘生啦就点开咗呢一位所谓嘅内部人员嘅对话框吓。咁啊呢个内部人员就话啦吓，我哋呢一出电影

一集就已经咁火啦，咁啊续集咧就嗰个票房肯定会高噶。咁然后咧佢仲打包票就话啦，咁我哋内部份额嘅门槛咧其实好低嘅，几万蚊就可以入股噶啦，你要知道啦，呢啲机会咧就真系好难得嘅，人哋抢都抢唔到噶吓。咁啊佢讲呢出电影上映之后咧，呢个票房咧肯定系有保障嘅。然后咧就是、靠赚呢一个分红啊，获得一个高额嘅收益啊，可以讲话系好轻松嘅事啊。咁啊，通过呢一番嘅一个嘅宣传推广嘅一个套路说话之后咧，咁啊，终于令到刘生咧就系、是向对方咧就转咗30,000元嘅资金，作为一个投资嘅一个一个本啦。咁啊，转咗之后咧。刘生咧就开始咧就期待呢个电影咧就系、是、上映同埋分红啦。咁啊冇耐之后咧呢出电影就上映啦吓。嗰、那个票房果然咧就真系冲上云霄噶。咁啊刘生好开心啦，哇自己投资啊肯定系有钱收啦咁样吓。咁啊再联络翻呢个所谓内部人员嘅时候咧吓，咁啊对方咧就嗰、那个态度系发生咗反转吓，承诺个分红咧一路都冇兑现啊，之后咧更加系用各种嘅理由咧就系百般推脱。最后甚至是失联添。咁呢个时候啦，刘生先至系醒觉自己咧就系碰上咗呢一个骗子啦。咁然后咧佢就报警求助啦。咁广州方面嘅民警咧就好快手就通过梳理案件锁定咗呢一个嫌疑人嘅身份。咁啊为避免资金咧就被转移啦吓。咁我哋民警咧就快速咁样就揾到咗呢个嫌疑人。咁啊通过咧精准咁拆解吓佢呢个虚设电影投资骗局嘅诈骗套路啊，逐条咁样去普及咗呢个电信诈骗嘅相关法律法规啊，而且咧系严肃咁告知其吓系拒不退赃嘅一个严重法律后果。咁面对民警一个专业嘅普法同埋强力嘅震慑啦，咁呢个犯罪嫌疑人啦，心理防线咧亦都系彻底崩塌啦。咁啊当场承诺咧就系退还全部嘅诈骗款项。咁目前咧吓呢个嫌疑人咧已经系被依法处置啦。咁警方方面就提醒啦吓，系唔存在实赚唔蚀嘅呢个投资项目嘅吓，正规嘅电影投资系冇私下招募、社群私单嘅渠道，所以咧要坚决咁远离一啲陌生项目嘅投资推广，唔好轻信高收益嘅承诺，亦都唔好私底下去转账签约。如果咧吓呢一个遇到诈骗啊或者俾人呃嘅话咧，记得要保留好你嗰啲证据、聊天记录，并且系报警求助。系啊，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呢？所以咧，当有人话送一部免费手机俾你嘅时候咧，就真系要警惕一下啦。哪有天生掉馅饼的好事呢？系咪？咁最近咧，亦都出现咗一种新型嘅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啊。咁诈骗分子咧，就首先系通过呢个短视频啦、婚恋网站或者系炒股群啊，加你为好友，然后一番嘘寒问暖吓，同你咧就系套近乎吓。取得你嘅信任之后就话啦，我哋呢个投资项目啦要用专用嘅手机操作㗎喎、哦。咁我免费寄一部俾你啦。哇，免费手机喎，边个唔要啊，系咪好多人都心态就话不要白不要，系咪。咁所以呢一啲嘅被骗者一收到呢部手机啦就开始啦就丧失咗一个理智啦吓，要知道呢部手机咧，一旦收咗用咗，分钟你银行嗰啲钱就真系会冇咗噶吓。咁因为呢啲骗子咧寄俾你嘅手机啦，往往都系呢个黑灰产团伙啦，低价收购嘅二手手机。咁佢哋咧就同呢啲手机咧统一系拆机啦，安装一啲诈骗嘅软件啦吓，咁再通过快递寄俾你。咁啊，寄件人、收件人全部都系假噶吓，用噶啦都系工具人嘅身份。咁手机入边咧提前系装好咗流量卡啦，或者系境外电话卡吓，咁啊就系为咗逃避监管噶。咁呢啲寄过嚟嘅手机同我哋平时用嘅呢个手机有咩唔同咧吓？因为呢啲手机入边咧会有一啲好小众嘅通联软件吓，专属客户经理咧就会系成为你嗰、那个管家式嘅服务吓。咁啊，然后咧喺入边咧就会同你推荐一啲炒股群啊吓，咁啊每日咧都会喺度晒今日嘅收益，咁啊仲会有一啲屏幕共享嘅软件吓，无论是套取你的银行卡啦、支付密码啦、验证码啦，咁仲有咧仿冒各大证券公司的一啲炒股软件吓，界面做到好像真的咁样噶。咁啊，骗子咧会通过咧吓预装各类的软件，指导你一步一步咁去操作。啱啱开始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俾你诈

0: 难少少噶吓，等你尝下甜头啊，等你真系将几万、十万、十几万、成百万吓、啊、投入去嘅时候咧，啊嗰阵时你就知道啦吓，咁啊佢哋肯定啊会将你嗰啲钱咧转走，然后人间蒸发，你嗰部免费手机亦都成为咗一嚿废铁。所以咧要谨记啊，凡系啦陌生人啦，就系、是、免费送部手机俾你投资嘅啊，呢啲都系诈骗啊，收到啦不明包裹入边有啲咩电子设备啊，千祈就唔好开机啦，亦都唔好乱网，马上
1: 系啊，收到，唔该全哥。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放映无淡归，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比较多车嘅路段有边啲吓，咁首先睇到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而家银路大道转过去嘅交通大厦方向嘅呢边车道系繁忙噶。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呢度都多车。中心南路现阶段啦，往呢一个华润万家方向嘅车道啦，都系繁忙，经过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发达运动用品有公司对出嘅车道吓，咁啊呢个新会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牛雕岗周边嘅区域嘅路段见到车都非常之多，咁啊经过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我哋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2: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11: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分
13: 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

0: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另外，业务总量。

0: 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质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

0: 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
4: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5: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6: 各位，而家由诗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8月3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罗坑镇崖门镇调研咖啡种植情况，强调要科学本地化种植，以技术赋能，精细管护竹炉产业发展根基，全链条推动桥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响罗坑镇东坑农场咖啡种植点，陈超察看咖啡种苗长势，了解种植管护技术、林下套种布局以及农民旅融合等情况，要求强化种植技术支撑，建立专业技术团队，扎实全流程管护，持续优化主体种植模式，深化一产叠加效益，联动文旅资源打动示范样板。崖门镇望牛岭咖啡种植点是我区落实桥都咖啡产业布局的山地咖啡试验种植点位，采用供销社加农户加基地合作模式试种卡蒂姆小粒咖啡。调研组实地了解该种植点的地块条件、种植模式及技术培训等情况，强调要深耕山地咖啡种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提升科学种植技术水平。调研组强调要强化技术赋能，推动科研机构与种植主体对接，分层分类开展培训，确保良种引得来长得好。要创新咖啡加 M 模式，推广乔木咖啡立体复合种植，释放生态涵养，作物增收双重价值。要坚持融合发展，推动咖啡产业与新会陈皮产业、乡村文旅联动，贯通一二三产，全链条做大做强，擦亮乔都咖啡品牌。
7: 购买新会陈皮，数码应标已逐步成为消费者的共识。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证明商标，简称商标，是产地来源、陈化年份、加工流程的完整溯源。为守护这份信任，今年以来，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开展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专项执法行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线下聚焦天马村、茶坑村、陈皮村等重点商圈精准巡查，线上依托第三方机构，常态化监测各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店铺，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直至7月29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88人次，检查经营主体2075架次，查处案件129宗，罚没273.59万元，查扣违法陈皮2.7万余斤。线上监测商品连接超66万条，店铺22万余家，处置违法线索446条，向主体电商平台发函62份，压实平台监管责任。据统计，在2026年新会陈皮专项销毁行动中，无害化销毁粉末假冒陈皮11吨，守护新会陈皮金字招牌。此外，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联合农业农村、公安及镇街开展联合执法10次，同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跨区域保护合作协议，累计移送跨区域违法线索407条，构建全域联动保护格局。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联动新会区教育局，组织全区105所中小学校的施政骨干教师开启暑期行走的施政课专题研学， 呢场研学打破校园围墙，将实地探访变为跨学段集体备课，致力为小学、中学、大学打造层层递进嘅施政活教材。活动中，参训教师一路走一路研，佢哋响浓厚奇皇文化中感悟中医药传承根基，响侨乡街巷寻访红色革命印记，于黄埔军校旧址追忆先辈救国初心。活动仲同期举行黄埔军校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共建签约仪式。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副校长谭晓玉响交流发言中表示，要依托黄埔军校红色阵地，把红色革命精神常态化融入教研工作，推动爱国报国的热血与中医药医者人心同频共振，同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用中医药文化浸润少年心灵，夯实全学段一体化施政育人阵地。接下来校地双方将持续深化协同联动，让红色火种在侨乡校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7: 八月三号上午，深会区总工会工联新苗竹下成长新业态劳动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新安驿站正式开班，三十余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子女，将在为期十日的托管生活中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本次托管班跳出传统托管只看孩子不教育的模式，打造作业辅导加兴趣拓展加素质提升相结合的多元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拓阔视野，增长见识。托管班免收托管费，仅收取每人20元餐费，真正让新业态劳动者受惠。当前新业态劳动者工作地点分散，时间灵活，子女暑期看护问题尤为突出，为切实解决这个群体的金难受怕问题，深会区总工会今年首次举办面向新业态群体的专长托管班，探索精准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新路径。
6: 八月四号上午，深会区名人广场爱心涌动，农夫山泉与黄老吉生产企业联合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响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捐赠矿泉水和凉茶，为他们送上一份清凉与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将一箱箱清凉饮料送到环卫工人手中。据悉，农夫山泉此次捐赠矿泉水400箱，广州黄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六盒黄老吉125毫升四联包200箱。据介绍，黄老吉已连续25年发起关爱烈日下最可爱的人公益活动，为环卫工人送清凉已成为公司的传统，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六年在深会区开展此项活动。每年夏季，深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
7: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再会。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车体车间主任助理黄小红。一直以来，黄小红深耕一线，以创新思维攻克各项技术难关。
9: 我理解的创新不是凭空搞大发明，而是立足岗位，把日常工作里的痛点、难点变成优化点。比如我们焊接岗位，原来的工装夹具用着不顺手，效率低，或者某道工序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我们就琢磨着改一改，调一调，哪怕只是把定位方式改得更精准，把操作步骤简化一点，能提升效率，降低风险，这就是一线的创新。
8: 2021年，在公司工会和地方工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他创建了黄小红劳模创新工作室。
9: 我们的工作室建成后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是主要立足岗位与产线，攻坚生产难题数十项， 实现体制降本。第二是依托工作室建立分层带教体系，累计培养高级工数十名，技师九名，高级技师三名，多名员工在省市区级比赛获得奖项。第三是带领团队完成多项技术改善工作，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六项，工作室获评地方示范性创新工作室，成为企业技术攻关经验共享的核心阵地。
8: 如今在黄小红的影响下，车间越来越多的技能员工都在这里践行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续写新时代的工匠传奇。
9: 未来我有三方面规划。第一，立足生产一线，持续钻研生产新工艺，改良工装，解决车间生产痛点。第二，用好创新工作室的平台，做好人才培养，手把手带出更多技能能手。第三，持续发挥劳模带头作用，发动全体工友参与创新改善，用实干为轨道装备制造贡献更多力量。
8: 黄小红用专业能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擦亮中国制造名片。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8: 小声音，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11: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10: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1: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10: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1: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1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1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日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 上的流云，
13: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酱园诞生之初是谭氏在度经营，后来谭氏后人经营不善，大有酱园亦都因而没落，无奈之下唯有将大有酱园顶手出药。真是咁啱得咁巧，风筝撞纸鹞，咁啱许氏兄弟许鸿章同埋许旭章从檀香山翻嚟，想一展拳脚做生意，咁啱就听到大有酱园要出让嘅消息，但系自己手头上嘅资金唔够，于是就同当时最大名号嘅调盛酱园曾家联合起身，一齐夹咗白银900两，将大有酱园顶咗落嚟。自此之后，大有酱园嘅股份，许氏兄弟占一半，调盛曾家亦都接一半。新人士的新作风，许氏兄弟将原有大有酱园改名叫做大有合记。咁许氏兄弟当中的许鸿章就负责做司理，一方面将原本在调盛做掌柜的五弟许达庭调咗翻嚟大有做掌柜，同时又将在调盛担任生产师傅的邓文钦调埋过嚟大有去做生产师傅。哎呀，虽然大有是曾家同埋许家两家持有，而家许家突然之间要从曾家调人手过嚟，曾家同唔同意噶？同意？点解唔同意？之所以同意咁样嘅人员安排，皆因当时调盛生意已经基础打得十分之稳固，转而想用大有充实自己嘅人力，开创一个新局面而已。而许曾两家嘅联合可谓系相得益彰，加上佢哋资金雄厚，业务同埋技术都十分有经验，佢哋两家亦都本住过去大有嘅经营方针
1: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那个徐志平，因为要报答尹士鸿救命之恩，就将尹士鸿推荐来龙游院做捕头。咁呢个龙游院嘅院官同徐志平系知心好友嚟嘅，两个人交情好深厚。见到尹士鸿系徐志平嘅救命恩人，咁啊当然十分照顾啦。再加上尹士鸿武艺超群，故此呢个院官就十分重用佢，封咗佢做龙游院八班总捕头，总管全院的步快。而家见到尹士鸿出来报话千奇米打和尚，阮太爷就即刻拉侧尹士鸿嚟到细问情由，知道呢个果然系大名鼎鼎嘅济公和尚，而家又系为丞相出来追寻失物，捉拿话云龙嘅。哎呀，得罪济公啊，得了嘅，连乌纱帽都冇埋啊！那个阮太爷惊起上嚟啊，即刻起身行埋济公身边打工作揖，长老弟子一时懵懂，错怪长老，长老千祈要多多原谅啊！弟子向长老赔罪，请长老上座。呵呵，不知者不罪，你快啲放翻我两个捕头先啦、啊！哦，遵命，遵命。阮太爷就吩咐即刻解开锁链。阮太爷就喺后院设宴席嚟到接待济公。尹士鸿同阿三班班头杨国栋呢，就喺前面嚟到招呼柴元禄同杜振英。嗰、那个阮太爷呢喺席间就求济公：长老，弟子嚟咗呢度冇几耐，一连出咗两单人命大案，一无凶手，二无对证，求长老帮个忙，解救弟子嘅困境，最好就能够尽快破案。得得，嗱，俾人杀咗个和尚呢就唔系好人嚟嘅，佢就系打劫北门外高家银铺，杀咗个老板嘅凶手嚟嘅。柴元禄身上嘅银两呢系我徒弟陈亮俾我嘅，嗰啲血呢就系我徒弟陈亮俾个华云龙打伤染上去嘅。你依家即刻派人返去客栈嗰度搜查个断头和尚嘅尸体，喺佢房间抄下就可以起返啲赃物返嚟㗎啦。阮官听到咁讲，即刻吩咐尹士鸿带领十几个步快赶去客栈。果然喺断头和尚身上搜出十几两黄金，喺枕头底下呢就抄出啲银两，仲印有高家银铺嘅标记嘅。咁呢个和尚呢係江洋大盗死得活该，呢件案就算係有线索啦嘛。知边个杀呢个和尚嘅呢？又係边个偷走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嘅拘捕公民嘅呢？仲係茫无头绪嘛。济公就话啦，呢件案呢就等我嚟办好啦。不过你是要派尹士鸿和杨国栋两个给我，还要写埋你院的拘捕公文，那我才有办法的嘛。阮太爷就即刻照办，吩咐文书写下公文。济公吃完饭就带埋尹士鸿、杨国栋、柴元禄、杜振英四个捕头出去捉拿犯人。四个捕头就问济公：师傅去边度啊？去边度？行到边？

边就算边啦，四个捕头就冇办法啦，只要跟咗后边行嘅啦。嗰个济公一边行就一边唱，南来北往人潮涌，你去西来就我向东，百姓难求两餐饱，当官只为荷包肿。吸尽民脂变富翁，积下业障恨无穷，到头来是一场空。官也空，积也空，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空空空。行下行下呢，就过咗院界啦，就快到开化院嘅院城。咦，见到路上男男女女，人山人海，个个揸住几支香，匆匆忙忙向住北边行去。几个捕头呢觉得奇怪呢，就走去问啦。哦，原来呢开化院最近流行瘟疫，好多人都染上病。知呢度北边呢有间铁佛寺就好灵验嘅，故此呢个个去拜佛求医。济公听闻咁讲呢，就话：喂喂喂，咁我哋行快啲去开化院县城啦。嗰几个捕头一谂，哎呀，依家去捉贼㗎嘛，点解和尚边度都唔去呀，而家赶去开化院县城做乜嘛，嗰度流行瘟疫。就算你人心济世去同人医病呢，咁都捉到贼，了咗件案先得㗎嘛。知又唔敢多问啊。个济公法力无边嘅，你问得佢问激嬲佢，佢撚化你呀，啊嗰阵係你唔死都得餐驚。四个捕头就只好跟住尾，一直就去到开化院县城嘅衙门嗰度。咁尹士鸿同嗰班衙役都好熟㗎嘛，但係隔离个院嘅啫嘛。嗰啲衙役就即刻去报俾个院官知啦。嗰个院官叫做郑天龙。呢个郑天龙呢係个好官嚟㗎，为官清正，爱民如子。而家开化院流行瘟疫，院官就心中烦恼，啱啱头先去到院城外面嗰间铁佛寺去烧香拜佛，返嚟心中闷闷不乐。下面呢衙役嚟报话龙游院总捕头尹士鸿嚟求见。个院官呢就知道一定係嗰边出咗大案㗎啦。咁两个院就黐埋一齐㗎嘛，时时都有来有往，故此就即刻接见尹士鸿。尹士鸿呢就将济公嘅来历讲俾院官听，讲到济公系奉秦丞相之命去捉拿化云龙，又讲到济公点样神通广大，能医百病，又能够未卜先知嘅。嗰个院官郑元龙呢早就已经听闻济公大名，依家又听到尹士鸿咁讲，心中就十分欢喜，亲自出门口去迎接济公入嚟，又将最近本院流行瘟疫嘅事讲俾济公听，就求济公医治百姓，解除民间疾苦。济公就话：唉，我咁远嚟啊，亦都系为咗呢件事啫。嗱咁啦，我帮你，你亦帮我，系啦。好好好，长老你有乜吩咐呢？咁啦，你即刻派个人攞住你嘅名片，就去铁佛寺，就请个和尚嚟。你就话佢知本院嘅恩身富户要捐咗笔钱嚟到修理铁佛寺，请和尚嚟商量下要几多银两。咁呢到时我就自然有办法帮你解除你哋院嘅瘟疫，又可以捉到龙游院嘅杀人凶犯，一举两得啊。郑天龙就即刻攞张名片派衙役送去铁佛寺，
请铁佛

0: 几个和尚嚟县衙相会，济公呢又喺郑天龙耳边静静浸浸讲咗一轮。好啦，过咗一阵，铁佛寺一个和尚嚟啦，撑咗支拐杖，跛下跛下咁趌过嚟。郑天龙就讲：哦，和尚嚟咗啦，请坐，请坐。嗰个和尚呢就打工作揖，多谢个老爷，咁又趌下趌下，行埋旁边张凳子坐落嚟啦。和尚，你贵姓啊？
1: 我在家姓冯，真名元智。
0: 哦，你出家几年呢？
1: 我系半路出家嘅，皆因脚受伤变成残疾，我都算系残疾之人。
0: 哦，咁嘅。依家我哋院嘅富户要出银两嚟到修庙，咁你嘅座铁佛寺啊打算重修，你话啦要几多银两先够开销呢？
1: 啊，咁啊，哦，咁，哦，咁我要翻去揾主持商量过至得噃。
0: 你讲唔出银两嘅数目啊？啊，有咁啱，依家有一位好在行嘅和尚嚟咗。我请佢嚟同你商量下呢。说话未讲完，旁边门帘一拉开，个祭奠和尚行出嚟啦。和尚见和尚啊，大家免礼啦。祭公一直行埋个跛脚和尚旁边。喂，你只脚啊跛咗几耐啊？吓，
1: 十几年啦。
0: 哦，我啊专医跛脚噶噃，我同你医下佢咧。祭公忽然间，将个把烂葵扇调转头揸，用个葵扇柄出力一敲，就敲落嗰只跛和尚嘅跛脚度。说时迟那时快，个跛脚和尚一跳，成个跳起身嚟到鼻噃。哦，原来你系假嘅，你只脚唔系跛嘅，你咪呃我咧？你咪讲话跛脚系假咧，你连和尚都系假嘅。喂喂喂，你正正地快啲攞返你偷我嗰份拘捕公文返嚟。我和尚一听吓到面无人色，攞起拐杖照住济公个头就剥落嚟啦。济公用手一指，哦妈咪巴咪空，一个定身法，将个跛脚和尚缝完之，成个定晒喺度。济公就行到埋佢身边，伸手喺佢衫度一揞，就将嗰张追捕华云龙嘅拘捕文书揞出嚟，就嗌咗声柴头。嗰四个捕头呢，早已经埋伏晒喺外边噶啦嘛，一听到济公嗌，四个一齐涌入嚟。济公啊，将拘捕文书交翻俾柴元禄，嗱、啊，交翻俾你吓、啊，再唔见咗咧，我唔同你揾噶。跟住济公就吩咐，将你个跛脚和尚冯元智用铁链锁住，关押喺衙门度，千祈咪走漏风声。等我依家去铁佛寺，连人带妖精一齐捉晒翻嚟，然后先至处置。柴头、刀头、尹士雄、杨国栋，你四个跟我去啦。各位，呢、这个跛脚和尚冯元智是乜人嚟嘅呢？点解济公要报个局嚟捉佢？捉到佢之后呢，又近手即刻又要去铁佛寺捉人兼夹除妖呢？呢度又要从头说起啦。原来呢，呢、这个冯元智系个江洋大盗嚟嘅，一贯作恶多端，喺四川俾官差到处追捕佢，无处藏身，就剃光个头装做和尚，为咗掩人耳目呢，佢仲特登扮成系跛脚嘅，日头行路呢就趌下趌下，一到夜晚劈得支拐杖飞檐走壁，身轻似燕。咁人哋捉贼啊，点会估到呢个跛脚和尚啊？前嗰排呢，佢同你个大头和尚就合伙，将龙游院北门高家银铺个老板杀咗，将银铺里面啲银两抢劫一空。咁本嚟呢就讲好两个人平

婚嘅。点知嗰个大头和尚啊贪心啊，趁住当时官差嚟到追捕，佢咧借住逃命就将银两带走晒，一个人独得。嗰冯元之呢唔忿气啊，到处揾佢，卒之喺客栈揾到佢，咁就杀咗个大头和尚嚟到报仇，又将个包银两个包袱攞走咗。啱啱闻窗口跳出去，就见到个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呢，就行埋个大头和尚门口嚟到听动静。哦，冯元志嘅心谂：啊，你两个咁多事嚟打听乜嘢？好，啊，等我入你房睇下，啊，睇你房间有乜嘢，我连啲行李都攞埋个教训啊你先得。哦，冯元志身手非凡噶嘛，

0: 原来系捉拿乾坤道鼠化云龙嘅公民，啱晒。有份咁嘅拘捕公民带喺身上，以后可以冒充衙役，又有多样护身符添。嗰个冯元志咧就谂住喺龙游院犯咗两条命案噶啦嘛，36着都系走为上着噶啦。之后去边度好呢？听闻开化院铁佛寺个金眼佛姜天瑞呢，而家山绿林贴全绿林毡，召集四川各路英雄好汉去铁佛寺聚会，要大家商量下喺铁佛寺呢收一埲夹墙，整一个大地窖，以后凡系有犯咗大案嘅亡命之徒，都可以喺铁佛寺嚟到匿埋，将铁佛寺做个藏身之所。冯元志谂嚟谂去就立定心水，唉，去开化院铁佛寺好啦。啱啱就行到条偏僻小路，忽然间见到对面有个人行紧过嚟。冯元志一睇，哈，真系无巧不成书，原来系乾坤道鼠华云龙。诶，华大哥，嘿，自从四川分手，好耐冇见到你啦，你而家去边度啊？唉，一言难尽啊！华云龙就将大闹临安府、事故暗杀人、赵家楼采花嘅事讲出嚟。冯元志就话：华大哥，你放心啦，嘿，我将拘捕你嗰张公文偷咗出嚟啊！跟手呢个冯元志就将同大头和尚劫银铺杀人，后尾又杀咗大头和尚嘅事讲出嚟。两个人不约而同，原来都系想去开化院揾个金眼佛姜天瑞嘅。乜咁多人都揾个姜天瑞嘅呢？原来个姜天瑞啊，大有来历噶。佢外号就叫金眼佛，佢本来呢亦系个江洋大盗，喺四川一带横行霸道。知呢个姜天瑞呢，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有一套邪门歪道识得施展法术噶噃，所以呢成班江洋大盗都拥戴佢为首领嘅。佢呢亦都系四川嗰个大头目镇山炮田国本嘅手下嚟嘅。后尾个田国本呢就突然间不知去向，姜天瑞呢亦只好离开四川。嚟到开化院之后，见到古城外古天山铁佛寺呢个地方，姜天瑞一睇就睇中呢个铁佛寺啦。原来呢座铁佛寺不单庙宇好大，地方秀丽，佢仲有样奇迹噃。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京津冀、长三角乡村文旅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中建正研、创旅、携程集团、中电建等头部投资运营机构、规划龙头企业代表等一行约20人到访我市，实地调研考察我市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标杆点位，洽谈项目落地、业态共建、产业运营等合作事宜。考察组一行先后前往台山福月村古村落闲置民居、新会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开平自立村碉楼群、塘口旧墟活化片区、英村田园综合体、赤坎华侨古镇等地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江门依托侨乡历史资源与特色农业基底盘活闲置资产的实践路径。8月4日，新会区名人广场爱心涌动，农夫山泉与王老吉生产企业联合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捐赠矿泉水和凉茶，为他们送去一份清凉与关怀。据悉，农夫山泉此次捐赠矿泉水400箱，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绿河王老吉125毫升4连包200箱。据了解，每年夏季新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4日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中国气象局8月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全国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女博士，有冇口罩啊？
6: 有啊，乜你唔系戴紧咩吓？
5: 唔系我用啊，俾隔离室咧阿 May 用噶。
6: 阿 May 啊，阿 May 咪好似感冒几日咯？
5: 咪系咯，但佢话咧好快好咯，所以就唔使戴口罩。但系听讲咧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啲传染性先系最强噶，所以咪打算咧攞个俾佢戴住佢咯，费事佢传染俾其他人。
6: 咁其实感冒传染性最强嘅时间咧，系出现症状之后嘅2到3日。咁呢个时候病原体咧活性最强，数量最多，传染性咧亦都系最强嘅。
5: 嗯。
6: 但系随住病咧慢慢好转，传染性咧亦都系逐渐减弱。
5: 咁但系点解我真系有听过话感冒就快好嘅时候嗰个传染性系最强啊？
6: 咁举个例啦，假如我系呢个感冒嘅传染者，咁喺我传染性最强嘅2到3日传染咗俾你，但系你唔系即时发病噶嘛，你系处于呢个潜伏期噶嘛，咁等我好咗啦，你就发病啦，系咪？咁咪出现咗呢个
5: 时间差，
6: 时间差冇错啦，咁咪我有呢个时间差咯，咁你咪觉得我就嚟好，你先发病咯。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水热天，被太阳晒耐了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
8: 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液很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同你介绍一款理气开胃饮，用到我们新会陈皮两克，浸软切丝，柠檬两片，蜂蜜一匙羹，将上述材料用40度的温水冲泡即可。柠檬酸爽搭配着陈皮的香气，有促进食欲、改善夏季厌食、口苦的积极作用。饭后半小时品饮，可以缓解腹胀。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小伤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是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深联一张网就是通过远程深联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的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天上的流云，
13: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8: 葵枝油积水，多句。诶，葵枝油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0: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 吓、啊！
2: 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3: 983
9: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1: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3: FM 98.3
3: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4: Music Travel Love。

OK， 幽默抵死嘅歌名叫做《尿床的啟示》。Swing 製作住呢一種尷尬到貼地嘅小意外啦，去傳達住一生令人費解，請等下回分解嘅豁達心態。去提醒翻我哋啦，不必强求所有嘅问题都需要答案嘅。其实对于生活嘅小意外啊，一笑自知啊。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二嘅晚上时间啦，八点第一号，记住有 DJ 文海俊文，留守我哋 FM 98.3 生活电台。

嚟自2021年啦，阿卡江海嘉嘅 City Pop。歌曲以80年代日本 City Pop 为基调啦，充满住呢一种好华丽复古嘅都市感。但系好似喺呢种嘅派对狂欢嘅热闹当中，歌词反而唱到嘅就系一种一个人华丽地寂寞嘅独处哲学，去鼓励我哋咧好咁享受属于自己嘅 me time。唔知今晚独处咁样听住收音机，会唔会都系好咁样享受属于你嘅 me time 咧？

原来喺1999年嘅时候 ，Eason 已经喺度玩紧 City Pop 啊！嚟就 Eason 嘅昨日，收录喺佢1999年嘅专辑《天佑爱人》当中。作曲方面系陈美凤，而填词林振强，一种相当之轻快洒脱嘅态度。似乎希望大家过去嘅每一个昨日都系值得珍藏同埋美好嘅。

当我哋俾工作嘅信息啦，追到唞唔到气嘅时候，你会渴望哇断网就好啦。但系事实上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就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到断网呢件事啦？会唔会更加之焦虑啦？林奕康嘅事日休息绝不工作，系咯，关机啦咁就。

所以近年嚟啦，聽到一隻咁相當之型嘅作品啦，嚟自 Special 嘅《深夜告別練習》。分手都要 rehearsal。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星汇电台，星汇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8%之间，吹东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5号仍然是多雷雨，局部雨势较大的，6号起降雨减弱，7号至10号晴热高温为主，局部有雷阵雨。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请注意翻防范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2: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云。環境執法咧係冇呢個空窗期嘅嚇，哪怕咧係喺夜晚啦，我哋嘅守護亦都係依然在線嘅噃。咁最近咧，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員咧，就喺一次夜間突擊檢查當中咧，發現咗有一家金屬製品企業嘅感應電爐正係冒住大量嘅白色煙霧，咁而旁邊嘅廢氣治理設施咧，卻係靜靜地瞓著咗，冇啟動到嘅。呢個就導致咗生產廢氣咧未經過任何嘅處理，直接係排到咗外頭。咁今日咧，我哋特別係邀請到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體講講呢一單案
4: 嘅。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3: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3: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单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
12: 晚空的花香。
13: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揾咗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我鍾意晚风中嘅事物。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2: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5: DJ Edmund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我想大部分人对于青海的印象啦，首先是属于这个七月份的青海湖啦，就是这个蓝色的青海湖啦，同埋这个蓝天再加上黄色的金灿灿的油菜花啦，是相当之治愈的画面的。咁另外呢就有茶卡啦，就是茶卡盐湖啦，咁好多朋友呢就喺旅行嘅呢一个目的地当中呢，都要首先锁定呢一个打卡点。但其实呢对于好多识玩嘅朋友呢，去到青海呢一边啦，即係会搵返一啲即係相当之震撼嘅有少少唔係多属于即係唔係多似属于地球咁样一种嘅即係自然嘅一个景象啦，或者呢种嘅即係地理环境啦，咁先至係一个真正嘅了解青海嘅打开方式。是啦，今日介绍的呢就是属于这个听下去呢好像有少少陌生，它叫做汪崖。就是茫茫人海的茫，汪崖。是啦，咁佢既冇呢一个茶卡盐湖嗰边嘅人逼人啦，咁亦都唔会好似青海湖咁样，哇即係人山人海，好似鹿饺子咁样啦。咁只係剩低呢就係属于呢一个茫崖嘅孤独与荒凉。好啦，咁我哋呢度呢就係 plan 咗三日嘅行程，咁带大家去睇睇呢一个茫崖有咩玩。其实更加适合嘅词呢就係有咩睇。啦，咁其实呢就对于这个茶卡啱先提到啦，其实佢係同全国各地嘅盐湖呢冇太大区别嘅。咁但係呢茫崖嘅呢个翡翠湖呢绝对係属于呢个青海嘅终极之选啦。咁佢就係叫做有哇呢、这个词呢都呢个专业名字㗎嘛。相当之精致喎。叫做硫酸美亚型嘅盐湖。咁呢个湖水呢就从呢一个翠绿咯到深蓝呢就係渐变嘅。咁呢个盐花呢就好似一啲珊瑚咁样呢就係结晶喺呢个湖面上面，嘩相当之惊艳啊。咁关键呢就係免费，冇乜人都冇信号啊，想发个朋友圈都唔好得。係啦，咁据呢一个嘅曾经去过嗰边嘅一啲嘅网友嘅原话就係呢，嘩晏昼嘅四点钟光线係超绝嘅。咁呢个盐花呢喺阳光之下啦，嘩就好似一啲碎钻咁样。咁当我哋四点钟去到嘅时候呢，绝对可以睇到就係湖面呢好似係打返呢个调色盘咁样。咁但係呢就係周围嘅呢就係属于呢一个好荒凉嘅呢个戈壁。咁所以呢个孤独感呢就係比呢一个嘅即係其他景点呢震撼100倍啊。第二日咁可以去呢一个艾肯全国摩之眼。咁呢个艾肯全国摩之眼呢就係、

屬於一個地熱傳染啦，咁從呢一個地下咧就係湧出嚟嘅。咁包含住呢一個硫磺礦物質啦，就係將周圍咧就係染成咗鐵鏽紅色啊，同埋呢一個嘅橙黃色、深褐色啊。咁但係佢咧就係、形成一個同心圓喎。咁如果你有無人機嘅話咧，喺天空上邊咧睇落去咧，咁就好似一隻好巨大嘅眼睛。啊、就好像啲外星嘅地表咁樣，所以咧嚟呢邊嘅話咧，就是、一定要帶無人機啦。因為你喺地面嘅視覺咧，就係、一片紅土地，但係航拍咧絕對可以拍出呢個靈魂啊！就好似咧成個地球咧，就係、變成一隻古早嘅怪物啦、啊。而呢度咧就是、有佢嘅眼睛所在。好啦，第三日去邊度咧？就可以去呢一個俄博良雅丹啊！咁啊，俄博良咧就系、中国最大嘅雅丹群，呢个系地貌嚟嘅，咁系属于一种好丰实土丘咧，就好似一啲嘅城堡啊、巨兽啊，又或者系飞船嘅残骸咁样嘅，咁啊形状各异啦，相当之震撼啦。咁啊，当呢个日落嘅时间啦，咁啊从呢个黄色咧就系、烧成血红色嘅时候啦，咁啊成个感觉咧就系、真系好似呢个火星表面咁样。而喺夜晚咧，喺呢個雅丹群裏邊露營嘅話啦，即係銀河咧就好似係從呢一個頭頂啦橫貫，冇任何嘅光污染之下啦，星星咧就係多到哇，即係數都數唔曬。嗰種嘅感覺咧就係、哇，即係完全係好似自己去到一個孤獨星球咁，面對住呢個銀河，可想而知嗰種嘅震撼嘅感覺啦。嗱、有需要提醒下各位嘅就係咧，呢、這個望崖嘅翡翠湖咧，就晏晝四至六點鐘去，咁啊光線咧就係、最通透嘅。咁啊湖邊咧冇乜信號㗎，咁啊需要提前咧下載呢一個嘅即係離線地圖啦，就會比較穩陣啲啦。艾肯泉必須要無人機，因為咧地面嘅視覺係普通嘅，咁啊而且路係比較難啦。如果係底盤比較低嘅車咧，就係、謹慎進入啦。而呢個俄博良方面咧，必須係四驅越野車，咁啊兩驅咧會陷入啲沙裏邊啦嚇，而且要帶足呢個水同埋食物，因為方圓百里基本上冇人嘅。其實咧，如果去呢啲地方，建議咧就揾翻當地一啲嘅即係專業嘅包車團啊，咁樣就會穩陣啲啦，或者一啲熟悉當地嘅地形嘅咁嘅包車師傅啦，咁就會穩陣啲啦。嗱，交通方面，咁啊，飛機可以係去到呢、一個花土溝迪機場，咁或者就係呢一個格爾木治架啦，六個鐘到。其實咧就嚟呢啲地方咧，一定係自駕咧或者係包車噶啦，因為咧絕對係冇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咁住宿方面咧，可以係選擇喺呢一個嘅望崖市區嘅酒店嘅。咁啊，因為比較少呢度嘅酒店，咁所以咧就係、通常需要係提前一早去預訂嘅。咁如果係嗰啲即係中意玩露營嘅朋友仔，都可以喺呢邊露營嘅。不過咧就係、夜晚咧風沙可能比較大啦，咁啊可能嗰個環境咧就唔係咁理想嘅。食飯方面，咁其實咧就係、市區方面咧都有各式嘅呢個川菜館啦、最好就係自備乾糧啦，因為呢個景點之間咧幾乎係冇任何嘅補給，即係意思話你揾個小賣部都冇嘅。適合玩嘅季節咧，基本上係只係得呢個五月份咧至到十月份嘅啫。咁因為咧基本上其他嘅時間啦嚇，即係都相當之寒冷噶啦。咁冬天尤其啊，零下二十度啦，而且大雪，咁基本上就係封路嘅。系啦，咁啊，有時咧旅行的意義就係咧會睇翻咧同我哋生活裏邊啦所見到嘅一啲嘅感覺咧，完全不一樣咁樣嘅環境咯。你會有一種好似係逃離咗地球嗰種嘅感覺，所以咧就會俾到你一種不一樣嘅體驗啦嚇。尤其嚟自呢啲地形地貌嘅比較特別少少嘅呢個地方，一定要睇翻呢啲好似孤獨星球咁樣嘅畫面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京津冀长三角乡村文旅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中建正研、创旅、携程集团、中电建等头部投资运营机构、规划龙头企业代表等一行约20人到访我市，实地调研考察我市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标杆点位，洽谈项目落地、业态共建、产业运营等合作事宜。考察组一行先后前往台山福月村古村落闲置民居、新会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开平自里村碉楼群、塘口旧墟活化片区、英村田园综合体、赤坎华侨古镇等地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江门依托侨乡历史资源与特色农业基底盘活闲置资产的实践路径。8月4日，新会区名人广场爱心涌动，农夫山泉与王老吉生产企业联合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捐赠矿泉水和凉茶，为他们送去一份清凉与关怀。据悉，农夫山泉此次捐赠矿泉水400箱，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绿河王老吉125毫升4连包200箱。据了解，每年夏季新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4日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中国气象局8月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全国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8: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筑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6: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8: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6: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8: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6: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8: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3: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天上嘅流云，
10: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983
10: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深夜港湾。诶，呢期好似流行咩集体叛逆的80后系嘛，即系就推出咗一系列啦，五颜六色嘅头发啦，即系当年嗰啲非主流嘅形象啦，好似再度涌现咁样，咁所以咧就出现咗喺网上边咧好多嘅爹哋们啦，即系一头金发啦、红发咁样，拖住个细路去翻学咁样，咁唔知系依个劲系真正系有人咁样做啦，咁但系今日咧就真系喺 AI 度咧尝试咗一下，改变咗一个。哇！即係相當之叛逆青年咁樣嘅髮色啊，奶奶灰係嘛？即係好評如潮喎！發覺好多嘅朋友咧，就喺呢一個朋友圈裏邊留言話：快整翻個咁樣。但係其實咧，現實同埋咧呢一個嘅即係想像啦嚇 ，AI 嘅世界咧係兩回事嚟嘅。好驚咧，整完之後咧，真係變成一個老嘢咁樣。就唔係咁好啦。好啦，咁嘅翻嚟我哋九點之後嘅不期而遇嚇。咁當然間呢個鐘咧屬於你哋噶，可以將你今晚想聽嘅歌咧，或者係想講嘅説話咧，用微信嘅方式話俾我聽。號碼方面係53772057 53772057啊。首先啊，淺笑就話咧，你而家出去玩咗幾日嘅社牛姐姐咧，今晚翻到屋企，你之前唔係話你而家出走咩？係出去玩咗幾日咋嘛？原本咧喺佢未翻屋企之前咧，就谂好咗咧，就上演一轮咧广东妈妈特有嘅藤条侍候，即系点啊？因为佢系冇报备定咩啊？自己私自出咗去定咩？加上佢咧今次出去玩咧，只系通知我，冇经同意啊，通知咗你就 O K 噶啦。而今晚咧翻嚟之后咧，亦都只系批评咗就算啦，唔知呢个做法咧系啱定错。只是觉得呢同小朋友之间的沟通呢仲是一门好深奥的学问是吧，咁仲有一个课程来的。今晚来翻首林峰的 All We Need Is Time。

其实可能好多人嘅内心当中咧，都曾经有住咁样一颗叛逆嘅心噶。只不过碍于工作系唔可以去进行自己呢种嘅谂法，同埋偶尔之间呢种嘅叛逆所带嚟嘅快感。系咯，有朋友话你一退休啦，即系可以随心所欲啦，咁样。O K， 睇下有机会咧，尝试下。我觉得可以再过两年，即系去到嗰个时间咧，觉得即系可以接受翻呢个银灰色嘅，即系呢种真正嘅感觉吓，唔使成日咧要不断咁样染发啦，即系顺其自然系嘛。O K， 跟住嚟阿 K， 佢话咧就之前咧听何生你做节目咧提及到啦，梁咏琪咧就系属于被美貌耽误咗嘅唱作人嚟嘅，其实我都好中意梁咏琪嘅，所以今晚咧好想听翻佢嗰一首《某年仲夏》应下景、哦。

所以潮流呢样嘢咧系好奇异噶。正如咧，当你去睇翻二三十年前嘅相嘅时候，哇！点解嗰阵时会咁嘅形象？即系意思就话咧，嗰啲系特别去中意跟潮流啦，特别去中意折腾自己的形象呢种啊，即系嗰种人咧就会睇翻，哇！点会咁样嘅吓？因为你知咧，潮流呢样嘢一唔兴嘅话咧，就好奇怪噶啦嘛。咁就当然当年啲非主流啊，五颜六色嘅头发咁样，我即系嗰阵时系属于嗰种人嚟噶，即系因为工作嘅关系，即系唔会影响到啦。咁所以咧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啦，五顏六色嘅一個星期換三次色咁樣，最

0: 自今日睇翻，诶，好似有呢一个咩集体，即系叛逆的80后咁样，又吹起咗呢个复古风潮，好似又可以再试下咁样嘅。
1: 窗
0: 跟
1: 帘，
0: 住明月，

佢话每日嘅生活都系平平淡淡嘅，冇短剧成日咁轰轰烈烈，平平安安就足够啦。所以今晚想听一首陈雷嘅《我想和你好好的》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坐姿呆架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0: 是什么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零阵电门都严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挡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983
17: 新会电台，
1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9: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20: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1: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22: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23: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不是怪你，
22: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24: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9: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生活中需要嘅温暖感觉啊！嚟自 Sandy 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系啦，无论遇到点样一种嘅状况啦，喺自己内心当中可以有咁样嘅人可以同你讲，至少还有你，确实系一种幸福。今日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突然间啦，都希望心机旁边至少还有你嘅咁喺呢一个嘅晚上时间咧，同何俊文咧共同咁样去分享好音乐啦。呢、這个时间出现系小琪。他说何生听了你节目其实都很耐下的了，不过呢点唱还是第一次。今晚想点一首吴雨霏的吴哥窟。我其实发现80后都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吴雨霏，是吗？

0: 小小话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都会谂起嗰句台词啊，好似系《花样年华》里边嘅系嘛？如果我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跟我走啊？
1: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中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去过同一个地方。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喊同一个眼泪位。

朋友圈啦，引发嘅呢一啲后应，师奶也疯狂系嘛 ？OK， 阿庭少就话咧，今晚想听翻一首陈慧娴嘅《反叛》啊，冇问题啊，想点就点，冇理啱唔啱音乐风格啦，你啦去就系啦。其实我喺度谂紧呢个集体叛逆的80后所讲嘅唔系发色嘅问题系嘛？是发量的问题吗？

0: 系咯，关发色咩事啊？其实喺度考验紧究竟有几多人咧，仲要有呢个茂盛嘅发量啦，去折磨呢啲造型啦。我谂呢个真系重要性啊！既然是80后的集体叛逆，都关我这个70后什么事继续来自音乐上边的风向、yes. ending 部分去转一转完全没问题、
1: yes, right.
0: 好像临睡之前忽然之间兴奋起身去喝一杯酒一样，张立的 I like it。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畅享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生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八月三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罗坑镇崖门镇调研咖啡种植情况，强调要科学本地化种植，以技术赋能精细管护竹炉产业发展根基，全链条推动桥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罗坑镇东坑农场咖啡种植点，陈超察看咖啡种苗长势，了解种植管护技术、林下套种布局以及农民旅融合等情况，要求强化种植技术支撑，建立专业技术团队，扎实全流程管护，持续优化主体种植模式，深挖一产叠加效益，联动文旅资源打动示范样板。崖门镇望牛岭咖啡种植点是我区落实桥都咖啡产业布局的山地咖啡试验种植点位，采用供销社加农户加基地合作模式试种卡蒂姆小粒咖啡。调研组实地了解该种植点的地块条件、种植模式及技术培训等情况，强调要深耕山地咖啡种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提升科学种植技术水平。调研组强调要强化技术赋能，推动科研机构与种植主体对接，分层分类开展培训，确保良种引得来长得好。要创新咖啡加 M 模式，推广乔木咖啡立体复合种植，释放生态涵养，作物增收双重价值。要坚持融合发展，推动咖啡产业与新会陈皮产业、乡村文旅联动，贯通一二三产，全链条做大做强，擦亮乔都咖啡品牌。
2: 购买新会陈皮，数码认标已逐步成为消费者的共识。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证明商标，简称商标，是产地来源、陈化年份、加工流程的完整溯源。为守护一份信任，今年以来，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开展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专项执法行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线下聚焦天马村、茶坑村、陈皮村等重点商圈精准巡查，线上依托第三方机构常态化监测各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店铺，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直至7月29号，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88人次，检查经营主体2075家次，查处案件129宗，罚没 273.59 万元，查扣违法陈皮 2.7 万余斤。线上监测商品连接超66万条，店铺22万余家，处置违法线索446条，向主体电商平台发函62份，压实平台监管责任。据统计，在2026年新会陈皮专项销毁行动中，无害化销毁粉末假冒陈皮11吨，守护新会陈皮金字招牌。此外，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联合农业农村、公安及镇街开展联合执法10次，同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跨区域保护合作协议，累计移送跨区域违法线索407条，构建全域联动保护格局。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联动新会区教育局，组织全区105所中小学校的施政骨干教师开启暑期行走的施政课专题研学。这场研学打破校园围墙，将实地探访变为跨学段集体备课，致力为小学、中学、大学打造层层递进的施政活教材。活动中，参训教师一路走一路研，他们在浓厚奇黄文化中感悟中医药传承根基，在侨乡街巷寻访红色革命印记，于黄埔军校旧址追忆先辈救国初心。活动仲同期举行黄埔军校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共建签约仪式。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副校长谭晓玉在交流发言中表示，要依托黄埔军校红色阵地，把红色革命精神常态化融入教研工作，推动爱国报国的热血与中医药医者人心同频共振，同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用中医药文化浸润少年心灵，夯实全学段一体化施政育人阵地， 接落嚟，后地双方将持续深化协同联动，让红色火种响侨乡校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八月三号上午，新会区总工会工联新苗竹下成长新业态劳动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新安驿站正式开班，三十余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子女，将在为期十日的托管生活中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假期。本次托管班跳出传统托管只看孩子不教育的模式，打造作业辅导加兴趣拓展加素质提升相结合的多元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拓阔视野、增长见识。托管班免收托管费，仅收取每人20元餐费，真正让新业态劳动者受惠。当前新业态劳动者工作地点分散，时间灵活，子女暑期看护问题尤为突出，为切实解决这个群体的金难受盼问题，新会区总工会今年首次举办面向新业态群体的专长托管班，探索精准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新路径。
1: 八月四号上午，新会区名人广场爱心涌动，农夫山泉与黄老吉生产企业联合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响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捐赠矿泉水和凉茶，为他们送上一份清凉与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将一箱箱清凉饮料送到环卫工人手中。据悉，农夫山泉此次捐赠矿泉水400箱，广州黄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六盒黄老吉125毫升四联包200箱。据介绍，黄老吉已连续25年发起关爱烈日下最可爱的人公益活动，为环卫工人送清凉已成为公司的传统。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六年向新会区开展此项活动。每年夏季，新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狂热节拍，让高唱高下，还是顺楼的爱交错的。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题。

0: 样。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
2: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 几级人之

0: 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2: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3: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5: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6: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2: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7: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清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1: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

0: 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了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到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7: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饮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

0: 高娜，
1: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今天粤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河源、梅州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5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筑牢消费维权法治底座，助力一流消费环境建设。
1: 广东旅游市场创新业态领跑暑期档，
0: 打造多元招聘场景，广东花式揽才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
1: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关注，贷款也有明码标价，一张纸帮广东企业算清融资账。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通讯员岳宗报道。
2: 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丰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五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各项工作进入深水区，任务艰巨繁重，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进一步强化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着眼细化实化、提质增效，继续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把促进群众增收作为重中之重，以守住守牢环保和安全底线为前提，将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新的增长点，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着力做旺农业多种经营，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聚焦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提速扩面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优先导入

0: 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突出抓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更好集聚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高标准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等建设，深化县镇管理体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体制等重点改革，支持各地立足实际，大胆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社会参与合力，健全各项帮扶协作体制机制，继续抓好双百行动实施，进一步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县镇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预报，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做细做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带着感情和责任开展受灾群体救助工作，加快恢复城乡供电供水，不误农时抓好补种改种，组织群众做好生产自救，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省领导王希、陈良贤参加调研。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广东是消费大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领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显现，立足民生所需，顺应民生所向，解决民生所盼。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出台了两部重磅法规，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助力提振消费，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台报道。
3: 今年三月，宋女士通过某机构举办的健康快车网上医学讲座，购买康麦银等多个产品，消费3万多元，服用后发现毫无效果，遂向广州市消委会投诉，要求退货。消费者宋女士，
4: 那个产品吃了就说是那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说非常好吃啊，一段时间吧，没这么效果的哦，有一部分没吃完，看看能不能帮我调节一下，能不能退。
3: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副部长蒋璐，
5: 支付的一些凭证啊，或者一些收据啊，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核实一下这个经营者主体的一些信息，那么他有这个涉嫌虚假宣传的这么一个违法的情况，那么我们消委会也会把这个违法线索移交给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处理。
3: 经调解，商家同意对剩余未食用产品予以退款，5天后宋女士收到退款。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部长林雅莹，
6: 经营者刻意呢是对一些商品和服务做一些比较模糊化的表述，或者绕开平台门店，以一些专家讲座啊、免费旅游啊，或者喝早茶的形式啊、或者是私域直播这些形式去向老年消费者进行推销，导致虚假宣传的行为，这些证据难以获得和固定。
3: 近日，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经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在全国省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率先对老年消费群体作出特别保护制度安排，对相关服务规范作出专门规定，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特别关爱。广东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广

0: 都市少年宫党委书记魏小丽。
1: 一老一小一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两个板块的群体，那专门针对老年人，现在是新增了这个特别是线下可以7天的这种旅游退费的这样用的相应的规定啊，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
0: 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预付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消费者面临的侵权形势更加复杂多样，条例直面突出问题，作出规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南方医科大学法律服务中心主任吕群荣。
2: 平台信息不透明，评价机制不完善，算法推荐和差异化定价让消费者看不明白。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条例从制度层面对网络评价、算法定价、个人信息保护等作出回应。
0: 此外，省人大还同步制定出台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这是全国首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的专项立法，为大湾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打造全球领先的消费环境标杆筑牢制度底座。香港利丰控股高级副总裁郭大坤：
3: 足不出港澳就可以完成它的维权，打通地域法规渠道3个障碍，一站解决异地投诉找不到对口单位的难题。
0: 香港南山同乡会会长、深圳市京西里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家发：
4: 完善到跨境消费的保护机制是大湾区软实力的体现，有助于打造我们世界湾区的消费品牌。
0: 作为省人大常委会重要立法项目，为制定一条例一规定，省人大先后组织召开11轮座谈会和论证会，征求意见17次，收集到1182条意见建议。同时，在广东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通过粤当家小程序、电子邮件等渠道提交了49条反馈意见。一条例一规定的诞生，正是广东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例证。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5: 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时颁布，同时实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立法之效，以法治方式创新举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和大力提振消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有望产生双重叠加效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年暑期进度条过半，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7月份，广东旅游市场交易额同比增长超10%，出游人次增长超25%，稳居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前列。本台报道。
0: 2026年7月，飞猪平台履约数据显示，广东在线旅游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1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这意味着在该平台每10元在线旅游消费就有1块钱花在广东。榜单背后是广东暑期文旅市场的全面开花。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8: 从7月份以来开展了我们的西游潮玩节的系列活动，我们的主要的大秀从早到晚欢乐不断。
0: 暑假是举家出行、汲取知识的黄金期，广东厚重的文化和工业底蕴成为文旅场景开发的新热点。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博物馆、美术馆、工厂参观等场所搜索量环比增长210%。假期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航空工业 AG600 飞机总装生产线每天都迎来大批研学团，游客们在工程师的讲解下，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香港游客陈宝英：
9: 走进工厂内部，实地观看大国重器的生产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撼的。这让我们不仅感受到祖国发展的伟大成就，也深刻体会到科学家们的强国梦想。
0: 为适应游客们避开高温游玩的需求，广东省博物馆每晚延长开放至9点，多个重磅展览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观展，预约量提升至2.5万人次。在重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展出1000余件自然标本、仿真模型、声光电模拟，让游客身临其境。小学生：
10: 我们广东这边是一般是搞不到的，比如那些马来西亚类的。
0: 策展人萧航。
10: 保证它的科学性的角度，又不失童真和趣味，进行了一个自然与人文的一个相结合。
0: 数据显示，七月份广东门票交易额同比增长8%以上，购票人次同比增长100%以上，酒店交易额同比增长45%以上，建业用户同比增长60%以上，玩乐品类保持稳健态势，实现双位数增长。随着暑期下半场开启，滨海游玩、开渔季美食、研学打卡等热潮还将持续，广东文旅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1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近日正式面向全球发布，为各国探索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贡献中国智慧深圳方案。本台报道。
0: 白皮书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展示深圳主动破局，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4条实践路径。例如，在万物共栖方面，深圳已建成20余条野生动物生境走廊，打造候鸟迁飞友好驿站，严守生态敏感区、暗夜环境。截至目前，全市记录物种687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增至208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12: 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2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
0: 40多年来，深圳将生态优先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深圳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让生态福祉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本次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还正式签署了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此外，落户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已实体化运行，拥有9个成员国和12个签署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鲍达明：
13: 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治理手段滞后这样的一个难题。
0: 白皮书提出，以国际红树林中心为桥梁，搭建全球生态治理平台，强化区域共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产耀东：
14: 由各管一块走向合户一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联动，共聚全球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
7: 暑假期间，广东各地结合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等多元化场景，密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更好服务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就业，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本台报道。
0: 东莞以特色主题晚聘夜市为载体，各镇街、园区依托商圈人流密集区域举办小而美专场招聘会，打破日间求职时空限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转岗职场人等，搭建零距离供需对接平台，以烟火气十足的夜间服务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求职者于小姐：
15: 集中在这个夜市这里就挺好的，因为这里人流比较多。
0: 同样挑灯引财的还有汕头，当地打造商圈夜市加招聘对接加文化体验加政策服务特色就业场景，邀请69家企业参会，包括多家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累计发布岗位1271个。制造业用工需求旺盛，发布岗位超700个，服务业岗位丰富，最高年薪15万元。求职者陈先生：
16: 因为我就是本地人嘛，因为父母都在这边，好吃啊，然后还有人文这一块也很亲切。
0: 广东九州云方志康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邓泽样：
17: 招聘像是偏程序员技术方面的人才会更多一点，那么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才更需要一些 AI 方面的一个知识。
18: 我们今晚到现在收了多少简历？
17: 投个将近20份左右了，也都是年轻人会更多。
0: 韶关抢抓暑期大学生返校。

0: 将这一时间节点举办专场招聘，设置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与电子信息综合类四大专区。4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携519个高质量岗位诚意纳才，吸引了众多返乡学子参加这场家门口的人才盛会。硕士应届毕业生龚超秀：
1: 老王这边给的优惠、给的政策的福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
0: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马丽仪：
2: 匹配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很多那个人才引进政策，比如说单项人才、青年人才，这个是国家和全国政府给予的，减少企业的一个用人成本。
0: 为拓宽引才渠道，汕尾创新开启体育加招聘新模式，把招聘服务搬到体育赛场外围，将人才服务延伸至群众休闲观赛场景，打造观赛加求职全新场景，实现体育聚人气、赛事引人才的融合效应。汕尾市民：
3: 举办这个足球赛事也能是汇聚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找工作非常方便。
0: 汕尾市人才和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岳崇新：
4: 本次活动啊，我们组织了这个30多家优质企业，提供了将近1800多个岗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岗位有180多个，月薪高达10000元到15000。
5: 营商观察。
6: 办一笔贷款，除了利息，到底还要花哪些钱？过去，不少企业直到放款都未必说得清楚。但从去年开始，广东推行贷款明白纸，改变过去算不清到如今的一眼清，让企业能够把精力从算账上收回来，踏踏实实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本台报道。
0: 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生产研发新能源充电平台，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国多个城市，业务跑得快，资金压力也跟得紧。不久前，公司向银行申请了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用于扩大经营。负责人林晓东没想到，这次体验和以前不太一样。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东：
7: 建行这边有提供这个贷款明白纸给我来这个签署，让整个的一个过程有了比较充分的透明度。这次的一些贷款的这个流程操作也确实是没有任何额外费用发生。
0: 林晓东口中的贷款明白纸，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大力推广的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过去企业谈贷款习惯盯着利率，但利率其实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担保费、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开支散落在不同环节，企业往往是还款时才真正算总账。明白纸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分散的费用整合到一张纸上，一项项确认清楚。广州银行总行营业部网点行长王斌：
8: 把所有涉及企业承担的成本逐项列出，标注清楚收费主体、支付方式、支付周期，然后统一折算成一个年化的综合成本，双方呢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确定，再进行签约放款环节。
0: 明白纸除了晒成本，还有换来源。银行在填写清单时主动帮企业寻找政府贴息、科技信贷资金池等更便宜的政策性方案，或者直接承担小微企业的评估费、抵押登记费，从源头把成本降下来。截至目前，明试工作已覆盖全省所有中资银行机构，累计为广东不含深圳超过12万户经营主体明试了14.5万笔贷款的完整成本，涉及金额7221亿元。2026年6月，广东不含深圳明试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为3.58%，同比下降22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张双长：
9: 将持续深化明试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扩大工作范围，优化辖内营商环境，让更多的经营主体啊享受到这项政策的红利。
5: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开幕，目前各项筹办已进入收官冲刺、闭环运行阶段。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以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市民群众可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等省级电视平台观看直播。
6: 本台消息， 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岁台

0: 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昨天在广州启动，活动以两岸同心青春共鸣为主题，采取一加十一加 N 和体育竞技加参访交流的方式，覆盖轮滑冰球足球等20多个项目，为两岸青少年互学互鉴携手发展搭建新平台。
1: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致全市定点零售药店提醒函，函件公告各定点零售药店日常购药必须严格核对参保人与医保信息，确保完全相符，针对代购药品的情形必须同步核验代购人购药人的身份证件，完整留存核验记录，规范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仅允许现场实时亮码核验支付，严禁使用截屏、视频展码等方式结算，坚决杜绝冒名购药、违规刷卡等行为。
0: 本台消息，超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发展并趋向我国，预计未来将给我国东部带去风雨，对广东的影响或许不会很大。未来几天，季风将继续发力，给广东带来频繁降雨，主要影响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气温也会逐渐升高。
1: 新闻浏览，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该标准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
1: 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办法提出，微短剧播出单位应当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等，优先推荐优质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到7月，厄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老方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2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多车啊，稍微多车少少，我哋可以见到响新桥路呢一带。咁啊，再者啦，再嚟睇下就系响广州广场裕兴楼附近呢一带嘅车流量系多些少，但系总体嚟讲都系比较好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计的经营之道，就是人有我有，人有我平，人平我精，以争取到一大班属于自己末市的顾客。同时大有在门市销售方面，也都在取得顾客信赖之后，就向人无我有，人平我精的方面发展。他敢于继承和创新，就例如我们今集要讲到的阿陀梅姜。讲到阿陀梅姜，真是西非你了。阿陀梅姜是过去生活劳动人民研制出来驰名远近的土特产。传说早在嘉庆年间，阿陀梅姜就用特制的陶罐装住，云霄、省、港、佛等地，作为送礼的名贵食品。当清末时代，生活国家的将员其实都有生产阿陀梅姜，就例如以前的和盛肠也都以南极鲜翁为商标，调性就以华佗为商标，逢益就以麻姑为商标，装潢贴在陶罐之上向外地销售。但是当时大友就以一个陀贝佬的画像为商标，同样往外销售。当时外人看起身这个商标真的有少少有外观尖，但是你不要理。总之大友这个陀贝佬商标的阿陀梅姜，在这么多的酱园品牌当中，他是卖得最好的，个个呢都要指定购买新会大友的阿陀梅姜，都将大友合记出产的阿陀梅姜当正是当时的正斗火。你说为什么呢？难道就因为商标歌树那个驼背佬？那梗是不是呢？这个跟当时大友在制作方面要求精益求精是密不可分的。皆因每年生姜收成的季节大约去到7-8月之间，大友就会派专人去到产地选购姜肉大、纤维小的生姜回来腌制。主要的配料呢就用到柠檬。同样这个柠檬亦都是大友专门派人在收获季节时候去到地道产区收购。咁样亦都确保了质量上乘又保证。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他们将鲜姜原本的辛辣气味变成淡淡的梅香味，再配以特别的调味材料，令到大友出产的阿陀梅姜和其他酱园出产的阿陀梅姜在质量上有最核心的区别。因为经过大友层层严选材料出来制作的阿陀梅姜，食落口口感绵滑柔软，气味醇和，甘香松化之余一啲渣都冇。由于生姜同埋柠檬酸嘅配合，就起咗有驱风寒、健脾胃、祛痰止咳嘅作用，适宜舟居劳动、头晕作呕同埋老年人居家嘅力食良果。因而身为大友嘅阿陀梅姜就大合其道，用呢家嘅话嚟讲，就系、是、大有良果嘅阿陀梅姜更适合良果爱好者嘅体质。咁佢嘅销路亦都不经热炽，牌子亦都越吃越香。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阿陀梅姜嘅故事由来嘅传说故事又系乜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

0: 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身为旧阵子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9: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八月五号星期三早上7:41开始今日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超同埋永永陪住大家翻工嘅。
3: 早晨啊，咁多位，我系永永。今日嘅话啦，出门口嗰阵阳光灿烂啊，再加上有些少嘅凉风，令到我人成个人都飘飘下。
2: 系咁样。飘飘下咁啊，即系你嘅心态好啦，做嘢唔好飘飘下，
3: 系啊，主要系咁噶啦。寻日啦，本身系落雨啊嘛，我落班嗰阵系落雨嘅，咁啊，然之后咧嗰个雨褛系唔记得攞，但系觉得诶唔系好大啊，唔紧要啦，走啦咁啊，走咗翻屋企之后先至意识到呢个问题嘅重要性，冇攞个雨褛啊，听日朝早落雨，点算啊？咁啊要打遮喎，咁啊咁啊，所以
2: 但系今日个阳光比较，但系你冇攞雨褛，你雨褛应该系喺屋企啊嘛，系咪
3: 啊？单位
2: 哦，即系你翻到屋企先意识到咧，你个雨褛喺单位度。
3: 就是这样子的啦。
2: 啊，咁你即系你就俾呢个嘅太阳公公照顾的一位阳光小姐啦。
3: 冇错，
2: 今日就俾啲阳光你先咁样。嗱，睇下今日嘅天气咧，而家系有阳光，但系咧去到晏些少嘅情况啦，唔排除可能会有呢个嘅雨天嘅。点解咧？因为今日睇翻啦，天气方面嘅报道咧，就系阴天到多云嘅天气为主，系有中雷雨同埋局部暴雨嘅情况嘅气。温就26-33度啦，吹2-3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就介乎于70%-98%之间嘅。
3: 嗯，系啦，咁啊，再嚟睇一下六号嘅天气先吓，六号起。降雨会减弱，咁啊7号至10号嘅话系以温热高温为主噶，咁啊都系有阳光嘅时候啊，但系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总嘅嚟讲啦，嗱近排呢一个降雨都会系比较频繁噶，所以提醒嘅大家，土壤嘅含水量系比较高，所以一定要注意翻防范一啲嘅强降水啊，仲有引发嘅一啲嘅次生嘅灾害噶啦。
2: 嗯，咁啊暑假方面啦，大家都会系经常去玩啦，出门口就要一定要睇睇天气。一定要睇睇路况，如果你要是出外的话，就要睇睇当地的天气情况是怎样，做足所有的安全措施，这样才是最实际的嘛。OK， 那么转头回来，即刻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本土资讯。
4: 这里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5: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这里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2: 嗱，睇睇喺我区举办一啲嘅高校毕业生嘅公益招聘会嘅情况啦。8月1号嘅晚上，产业赋能财聚新会2026。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在万达广场是正式举行的。
3: 当日在招聘会的现场有50家的优质企业是进场揽财的，提供了有成近900个的一个岗位，亦都覆盖了有生产操作、专业技术、文员财会以及商业服务等多个的类别，兼顾着高校毕业生以及社会人才的多元需求。万达广场就业驿站同步发力，将就业服务是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不少的求职者在现场是投递了简历，跟 HR 是有深入的沟通，有个高效的对接。这一方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求职者李生他是怎么说。
7: 今年刚毕业的，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的应届生，应聘的是电气工程师。
2: 除了我哋求職者之外咧，喺現場都有唔少啲嘅專業嘅 HR 啦。因為根據翻咧統計啊，呢一次嘅招聘會入場嘅求職者咧係多達1800余人次，初步達成咗就業嘅意向咧有365人次。咁呢個就當然離唔開一啲嘅招聘經理一個嘅引導啦。咁就嚟聽聽嚟自亞太森博廣東紙業有限公司招聘經理鄧小姐，佢又點講啦？
8: 今天人流其实还蛮多的，挺火爆的这个场面。今年这一届的高校毕业生，我感觉他们素质还挺好的。
3: 嗯，系啦，咁啊，双向奔赴啦，希望可以达成多啲嘅就业意向，咁啊，更加之好啦。咁啊，区人社局嘅相关负责人亦都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咁加密线上线下嘅招聘频次，拓宽市场化嘅社会化就业渠道，令到更加多优秀嘅人才啦，都可以喺我哋深会呢一度扎根成长啊。系啊，冇错啊，咁啊，令到更加多优秀嘅人才喺我哋深会啊嘛。咁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不得不提就系、是。即系呢排啦，好多嘅校地啦，都系联手咁样嘅举办咗好多嘅活动啦，嚟丰富一下佢哋自己嘅生活啊、嗯，令到佢哋系更加之优秀噶。
2: 系啊，咁啊睇翻啦，今年嘅就系我哋嘅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嘅日子。嗱，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就联动新会区教育局，组织全区105所中小学生，同埋中小学校一个嘅施政骨干嘅一个教师。开启暑假行走的施政课这个专题的研学活动，这一场的研学打破了校园的围墙，将实地地去探访变成了跨学段的集体备课，致力为我们的小学、大学、中学打造层层递进的施政活教材。
3: 在当日的活动当中，参训的教师是一路地行一路地演，他们在浓厚的岐黄文化中感受中医药传承的根基，在侨乡街巷这里也都寻访了红色革命印记，在黄埔军校旧址这里也都追忆先辈救国的初心，更加是将长征精神的内涵、黄埔革命精神还有中医药济世文化、侨乡家国情怀和当下大湾区发展有机融住一起，分学段咁样打磨出贴近唔同年龄阶段嘅认知梯度化教学资源。
2: 喺黄埔军校嘅旧址实景舞台嘅黄埔，令到教师们身临其境，重温烽火岁月，我哋先辈救国救民呢种嘅赤诚同埋担当。喺活动同期系举行黄埔军校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共建签约仪式，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副校长谭晓玉喺成个嘅交流当中咧，有发言就表示啦，要依托黄埔军校嘅红色阵地，将红色革命精神常态化融入到教研嘅工作入边，推动爱国报国嘅热血同埋中医药医者人心。同频共振，用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用中医药文化沉浸少年的心灵，夯实全学段一体化施政育人的阵地。
3: 嗯，是啦，咁呢一场融合咗中医药特色以及红色革命文化嘅研学实践，係跨越近百年嘅红色接力，既係长征精神嘅时代回响，亦都係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依托双白行动推进大中小学施政一体化建设嘅务实探索。嗱，我哋双方啦将会持续咁深化协同联动，令到红色嘅火种啊响侨乡嘅校园係生生不息，以及係薪火相传噶。嗱，近段时间啦，讲过其实好多都系一啲嘅暑期活动啊。咁接住落嚟啊，呢一条消息啦，既系同暑期活动有关，亦都系同我哋学校有关嘅、哦。
2: 系啊，咁近日2026年广美美教葵城中学新会少年文化节手工书暑假美育夏令营圆满结营，优质嘅美育资源结合翻我哋新会本土嘅文化，可以讲系交出咗一份亮丽嘅答卷啊！
3: 呢一次嘅夏令营当中啊，广州美术学院优质嘅美育资源系落地我哋新会，咁啊通过咗外出研学考察、统一技法教学、分主题深度辅导三轨教学嘅模式，引导我哋嘅学生啦，从观察家乡、学习技法，再到创意创作啊，层层进阶啊！咁啊，短短5日嘅时间啦，学生们亦都创作出有《古今学宫》《鱼灯照穗》《崖山史迹》《深会蜂蜜》等11幅长篇嘅一个8米长嘅一个深会文化嘅手工书啊！主题鲜明，构思亦都非常之精巧，咁啊，就好似一幅流动嘅家乡画卷一样啊！
2: 咁啊，上嚟一听参加咗呢次活动嘅嚟自新会葵城中学嘅学生张宏文，佢系点讲啊？
9: 在剪纸的每一次折、画、裁、剪，还有手工书制作的排版和创作，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我们通过了解新会的文化、 也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热爱我们的家乡新会。
2: 这一次的夏令营就是新会区以托双百行动搭建高校资源帮扶平台，推进美育浸润赋能百千万工程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未来我们新会区也都会继续牵手高校常态化开展乡土探究、非遗创新以及是创意创作等等的特色美育的活动，令到本土文化扎根校园，亦都令到美育滋养我们少年成长。一起来听听来自双百行动驻新会区服务队队长黄金星，他又怎么说。
1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通过对新会中小学的美术老师进行进一步的培训，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当地的美学水平，然后用美来建设新会。
2: 咁我相信呢一份美肯定呢令到我哋嘅生活呢就越嚟越有活力啦。
11: 越嚟越美
2: 啦。越嚟越美啦。咁亦都希望呢更加多嘅高校嘅同学仔啦嚟到我哋嘅生活啦，同我哋生活本土嘅一啲中小学嘅朋友去分享佢哋嘅成长，分享佢哋呢一个对于学习一个嘅见解啦。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

0: 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新闻直播间，我哋一齐咧转头再见。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广东嘅夏季就系上蒸下煮嘅桑拿水热天，俾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系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咗食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咁仲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嘅消暑方式，就系用到我哋嘅新会陈皮啦。特别我哋喺空调房里边经常逗留，就要必备呢一款嘅茶饮啦。将一块嘅新会陈皮同三粒红枣，咁仲有适量嘅紫苏叶，放入养生壶煮十分钟即可以饮用。紫苏能够散寒解表，陈皮、红枣能够理气补气血，针对空调房里边受凉鼻塞、流鼻涕、手脚冰凉啦，都系非常之有效。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早间听新闻，
6: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6: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

0: 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五百名单，其中第一个五百是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五百个案例主体，包括了三百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和两百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江门市深会区深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成功跻身这两百个优质主体之列。
1: 8月1号 ,2026 年 U 型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广东深圳站圆满收官，新会区滑板小将再创历史，王安迪夺得 U9 男子街式银牌，实现我区全国赛男子滑板奖牌零得突破。本届赛事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选派五名小将出战，整体战绩亮眼，多点开花，充分展现新会滑板项目扎实的竞技实力以及完善的人才梯队储备。
0: 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亦都被称之为是中国的情人节。林小的晋身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今年的七夕即是8月的19号。婚姻登记预约是在今日是正式开启。林小有意向当日登记的结婚准新人一定要记得是及时预约。参考往年的情况，七夕当日办理婚姻登记的人数都是比较多的。为此，深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将会通过增加登记窗口、工作人员提前上班以及系延迟落班的方式，最大限度咁样满足我哋新人领证嘅需求。咁啊，据了解啊，婚姻登记处啊将会系响当日举行集体嘅颁证仪式以及系新婚课堂活动。
1: 以上系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继续有韦照同埋有荣荣。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哋当下啲嘅社会嘅热点话题嘅，咁我哋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再同大家见面，我哋唞唞，转头再见。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路好路段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嘅车流量咧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啦，就响牛雕岗回旋处呢一度啊，我哋江州大道中以及系江州大道东之间呢个双方向嘅车流量咧系唔少噶噃。咁啊，另外再嚟睇一下，就系响我哋生活大道中、明日广场以及系生活万达广场对出嚟嘅呢个路口呢一度啦。双方向行驶的车辆亦都是不少的，再者可以看到就是深会低林南路这一带啊，龙昌公园对面啊，车流量亦都是不少的噃。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深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深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你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